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明白，找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
3: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5: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啊，真黑呀、啊。
5: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0: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5: 你猜咋的
0: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5: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5: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接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0: 都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
1: 嗨，
0: 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 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
0: 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一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7: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8: 我不敢。
5: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9: 来来来，
4: 你看哈。
9: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10: 哎呀，
9: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10: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
9: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11: 你也没看见我。
1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3: 爸，
12: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也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3: 哎哎，
14: 退后，所有人退后，
13: 退后，
12: 要点炸药了！
13: 点炸药。
14: 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3: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4: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3: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4: 哎呦，这都靠后，趴下！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
1: 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旈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
0: 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4: 老张，
6: 保重啊！
7: 慢走，
6: 保重，
7: 保重，
4: 你回去吧，
7: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0: 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

0: 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早。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0: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你爸这小皮箱啊。 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 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
1: 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2: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老英雄，
9: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 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大家和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北京，天安门。
3: 老张，老张。

0: 又做梦了。
1: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0: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5: 冷静，
4: 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保命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和，
5: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7: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我这多余的，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给！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

0: 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0: 到广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跑，快跑，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
1: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呀，
1: 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0: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

0: 就等你来搞了。
1: 我搞，
2: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 我炒，
3: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 我搅，
2: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4: 开个玩笑啦。
0: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 干什么？
0: 请坐。
1: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4: 扇风，
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4: 班长啊？
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 对，我给他没收了
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0: 好，
1: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0: 打。
5: 山山恶恶细细细。
0: 喂，
3: 喂，
0: 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
3: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1: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4: 什么内容？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锵锵锵锵锵啊！
1: 30秒
2: 哎呀，
0: 你少了吗？
1: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了，嘿嘿。
3: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0: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啊，
3: 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就是 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
3: 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王
2: 到。
3: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3: 行，小飘，
1: 等，
3: 你来。
2: 是。
1: 准备计时。
3: 哎，班长
1: 啊，
3: 我想喝口水。
1: 啊，喝，
3: 喝。
1: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这人毛病呢。
1: 喂，喂，说话呀，
3: 忘不了了。哎呀，
1: 你忘不了了。哎呀，
3: 喂，谁呀？是爷爷吗？
1: 真是爷爷呀，
3: 爷爷呀，爷，
0: 说话，讲话呀，
2: 还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1: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3: 我是
1: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0: 你打了，你打了。
2: 哎，你不打我打。
0: 喂，
3: 老豆
2: 是什么呀？
0: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
0: 大骂郭连宝，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6: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1: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0: 哎呀，万蒋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4: 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 好的好的。
2: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你来打。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来。
2: 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2: 我怕。
1: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2: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旭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我喜，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铁。门是户，铁是狗。门铁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哎，这里有个门，啊，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哎，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环境上跟你别玩，你玩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呀，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哦，
0: 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0: 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实，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我，你现在是想做人类？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8: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

0: 君，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每天清理的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到了三界沟，大家都挺喜欢他，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瞅怎么不顺眼。杜立三想出一个计策来，想要难堪难堪张作霖，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因此他提出来了要以助酒兴，我出个主意，大家当然同意了。好啊，那你就说吧，怎么能助酒兴，叫大家喝得痛快，越高兴是越好。杜立三问张作霖同意不，你说张作霖说个什么，自然同意。杜立三说，爹叔叔各位弟兄还有张老嘎子，咱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无话不说，外界的人管咱叫什么，叫土匪，叫红胡子，山大王，没见过咱的人呢，认为红胡子一定是变脸朱眉呲牙咧嘴，都好像那鬼判差不多少。实质上咱不也是人吗，咱今儿个也改变一下，咱们也办点文人的事儿。我提议咱们吟诗作对，哎，以助酒兴。咱们也学学什么叫诗词，哪叫歌赋，大家同意不？
3: 哎，大伙一听这好啊，当家的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同意。不过我没喝过什么墨水，这事儿不好办。
2: 哎，你们就在旁边听着，我跟老嘎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同意了，大概他肚子里头有数。我老嘎子你乐意不？
4: 张作霖一听啊，这不难为人吗，那是文人的事儿，我没念过书，就咱这模样还跑这诗词歌赋吟诗作对，这不笑话吗。
2: 但是张作霖生来性格倔强，知道杜立三叫自己难看，

既然这样，你怎么说我怎么听着吧。张作霖点头，行，我同意，这个方法太妙了啊。好，老嘎子，你听着啊，如果谁答不上来，罚酒三杯，怎么样？来，先把酒倒上，把酒全满上了。杜立三略加思索，清了清嗓音，各位听我的啊，现在可要吟诗了啊。先听这头一首，说月长念个账。杜老盼他们一皱眉，我小三子，你解释清楚这什么话，这是。哎，念过书的人都知道，月字边高个长短的长，这俩字合起来念个账，对吧？说月半念个胖，月字边高一半的半，这个字念胖。说月长念个账，月半念个胖，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她是账还是胖。哇，可把这帮人乐坏了。哎呀，当家的真有你的，好，太风趣了，太有意思了。杜老盼也乐了，他小三子，你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哎，我听着还挺顺耳。杜立三说完了，斜着眼角看张作霖，老嘎子，该你的了，你也得合这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大同小异，说不上来，罚酒三杯，你可得喝了。张作霖心说，行，人生这一世啊，什么事儿都能遇上，这大大小小的也是一个鸿门宴呢，看出来了。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脑筋就开动了，哎，有了，我可没念过书啊，我瞎白话，请各位不必见笑。我当家的，你听我说啊，说这个有足念个罪。大伙说，当当当，这话怎么讲？张作霖说，不有十二时辰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我说的这个酉就是申酉戌亥的那个酉，兵卒的卒，酉字边高个兵卒的卒，合到一块念个罪，这就叫酉卒念个罪。第二句，木锤念个税，我再解释解释。目啊，是眼目的目，当眼睛讲，眼目搁个边儿，这边高个永垂不朽的垂，这个字呢念睡觉的睡，所以我说的是有足念个罪，目垂念个睡。李白酒后山坡卧，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那在场的人也有读过书的，大家一听，哈，比杜立三那个强啊，还引出李白这位古人来了，哎呀，太好了，热烈给鼓掌。杜老盼点点头，罢了，老嘎子，你小子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还有点内秀呢。我小三子，我这么听，老嘎子比你强得多，你说你整那玩意儿，
还我老婆舔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是胖啊还是胀，那叫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也不文雅呀！你看人家老疙瘩说这玩意儿，李白醉卧，还把古人给引出来了，高。大伙儿这一捧张作霖，杜丽咱更不是滋味儿，对不对？哈哈哈！我老疙瘩，这不算啊，这算溜溜嗓子。咱们接茬来啊，你听这第二首，三个点儿在上，官宦家。这怎么解释呢？当官的官是不是一点一个宝盖儿啊？宦字儿，当官为宦的也是宝盖儿，点儿在上。家庭的家也是点儿在上，所以我这头一句是三点在上，官宦家。大伙儿一听好，在理。第二句。乱绞丝儿在旁，绫罗纱。各位有认这字儿的吧？绫罗纱这仨字儿是不都是乱绞丝旁？所以说，乱绞丝在旁，绫罗纱。要穿绫罗纱，必得官宦家。那穷苦人能穿得起吗？穿不起。老嘎子，你说吧。你顺着我这意思，你也说一首，说不上来，罚酒三杯。大伙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张作霖这阵也不喝酒，也不吃菜，这脑袋飞快的旋转，在这想词儿呢。听杜丽三这一问他，张作霖笑了，嘿嘿，好。现在我就跟你合一首啊。不一定合适，大家别见笑。大家听啊，说三个字出头，大丈夫。大家都知道吧？那个大字儿得出头，一丈两丈的丈字儿得出头，夫人的夫得出头吧？这叫三个字出头，大丈夫。三滴水在旁，江海湖。大江的江三点水，大海的海三点水，湖泊的湖三点水，这叫三点水在旁，江海湖。要闯江海湖，必得大丈夫。好，太好了，太快了。又一阵给张作霖鼓掌。本来那杜丽三的脸呢，就紫红色，一生气变成紫茄子，这不是？妈都说这张老疙瘩没念过书，他不认这字儿。今儿个怎么对答如流呢？真是个仙气儿，谁给他出的主意？身边没人儿，可真他妈怪事儿啊！杜丽三不服气儿，老疙瘩，你再听，这第三首，听明白啊？虾立虾堆，虾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大伙全乐了。杜丽三说：“大伙听明白啊？”说有个识木的盲人，咱们都管那叫瞎子，瞎立瞎堆，他站在那吃的那河虾的堆里头，所以叫瞎立瞎堆。虾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这一抓那虾，那虾蹦蹦不蹦吗？太有意思了！哈哈，看老疙瘩的，张作霖料加思索，马上回答：“你听我说啊，
冰行冰上，冰要吃冰，冰冷冰心，冰凉。我解释解释啊，有个当兵的，在冰上行走叫冰在冰上，冰要吃冰，他渴了想吃块冰，冰冷冰心，那冬天才冻冰呢，吃了冰不得冷心吗？冰凉，所以冰凉棒硬。大伙一听更高兴了，啊，太好了！今天呢，咱也不是山大王，也不是土匪了，咱是文人大聚会。不光是念书的会诗词歌赋，咱也照样会，痛快干干！哎呦，这期间大厅气氛热烈，每个人喝的都过了量。杜立三一看没难倒张作霖，觉着这心里头不服气儿，一点手，把身边的参谋宋庆龄叫过来，趴到他耳边，准备。宋庆龄下去了，时间不大，就见一名小土匪在门口那站着，手里头掐一只活鹅，就是咱养的那个鹅，在手里一拎，握着脖子，都准备好了。杜立三用手一指，我说老大蛋，你看见没？那个弟兄手里掐只鹅，你猜猜，那鹅是死的是活的？猜对了，我喝酒；猜错了，罚酒三杯。杜立三那意思，打算回找这脸儿。张作霖一看，心说：“姓杜的，你纯粹叫难为人呢，你不让我栽了跟头，你觉着过意不去，这是？那这怎么说呀？方才我对付的都不错，这回啊，我也不能丢了人。”料家思索，张作霖站起来了：“各位上面，往下看啊，说弟兄手中抄只鹅，抄就跟拿差不多。”说弟兄手中抄只鹅，叫我作霖猜死活。我说鹅活鹅必死，我说鹅死鹅必活。什么意思？那么叫张作霖猜死活，这不显而易见吗？大伙也明白。我说鹅是活的。那个当差的手一夹紧，把鹅给掐死了，结果是死的。我说鹅是死的，一撒手鹅哒哒哒哒满地跑，是活的，我怎么也不对，这不叫两头堵吗？所以张作霖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满堂彩。杜老派一摆手，行，有你的有你的，说的真对。小三子，你他妈真不是东西，咱们都自己人，你干嘛调理你老兄弟？拉倒拉倒拉倒拉倒，喝喝。这事儿就过去了。那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你说张作霖大字不识，连布告都看不下来，怎么好么样的他会对诗啊，还会作诗？这学问这不挺深吗？即使念过多年的书，也未必能做得上来吧。是，您说的有道理，但你听我解释，这个杜立三也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比张作霖强得多。人各有一好，那杜立三没事的时候也学学诗词歌赋，有点功底儿。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提问的诗，那不是杜立三做的，都是从小说里边摘出来的，大部分都摘自《济公传》，他拿这成词儿来考张作霖。张作霖的确没念过多少书，但是你别忘了，咱说过张作霖爱听书，从小的时候就听那耿瞎子说书，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书馆，张作霖是非听不可。
用听书得来这个知识弥补不足。这耿瞎子善说济公传，里头诗词歌赋数不清啊，这些成词儿济公传里全有，张作霖背得滚瓜烂熟。杜立凡这一考的，张作霖心里有数了啊，怎么回事，你他妈小子也没学问，这叫记问之学，你拿成词儿考我，我就端出成词儿往外说，故此显得他有学问。要说他们呢，哎，得感谢说书的。您说这个古代不念书的人有的是，可是你别看他没念过书，张起嘴来，三国、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很多典故他都能讲得上来。没念过书，他怎么知道呢？大多数都是看戏、听书，哎，再听听故事啊，都大多数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张作霖也不例外，在座的人多数没念过书，所以就被他们二位给唬住了。闲言少叙，哎，这酒喝得还高兴，一直喝到定更天了，这才席散。杜老盼一高兴，在散席的时候跟当众宣布，我各位啊，我太高兴了，妈老嘎子这小子真聪明，哎，我就喜欢这小子，收个干儿子吧。那杜老盼说句话，兔兔们是个钉，这就是圣旨。张作霖还没等反应过来，在他身旁坐着汤二虎呢，谭翠亭这些人用手一捅张作霖，老干了，磕头去吧，那意思你还不快点儿，老爷子要收你当干儿子，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说实话，张作霖不愿意，在这装糊涂，心说我能拜个老贼当干爹吗？那要叫官府知道我活得了吗？可是你要不打这个枪，那杜老盼那脸往哪儿搁呀？你等于骂他们这帮人的八辈祖宗啊。张作霖微心的没办法，假装高兴，趴在地上磕头，既然如此，义父大人在上，不孝儿张作霖给您磕头了。哎呦，你看我说句笑话你还当真了，好儿嘞，儿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都进来了，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嘎子道喜。这气氛更加热烈了，杜老盼特别高兴，拉住张作霖的手奔内宅去见老伴儿。他老伴儿姓郑，绰号人称郑大脚，那也是个女匪呀，飞马打枪，勇猛善战，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那是杜老盼的左右手。这个女人性情也非常泼辣，杜老盼把她领到内宅，这一介绍，张作霖趴在地上见过老干娘。郑大脚也非常高兴，起来吧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这跟干娘见了面了，干娘多少也得表示表示意思啊。这抽着弦一伸手，先拿出来一副金镯子，这副金镯子上秤一称，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纯金的99.99%。然后又拿出一张1000两纹银的银票作为见面礼。张作霖一看，1000两，你这个眼晕了，在那个年月，这数目相当可观呢。张作霖一犹豫，杜老盼乐了，孩子怎么的，你怕钱扎手吗？收起吧，你干娘给你的，谢过干娘。不过张作霖这对镯子说什么也没要，心说这是赃物，不定在哪儿抢来的，我要它干什么呢？
张大脚一看张作霖只收一样礼物，也就不勉强了，把镯子收起来，银票给了张作霖，作霖揣到怀里。

0: 由唐二虎、谭翠平、张世飞大家陪同，领着张作霖溜达溜达，看一看三界沟、青马坎这一带的地势。就这种事儿，一般人不让看。那张作霖来是破例了。看了这些装备，看了些这些设施，张作霖心中暗想，真是一将拔关，万夫难入，这得来多少军队能打得了。再看人家那家伙事儿，那个棒劲儿，不是德国造的武器，就是日本造的，东西两洋的精锐武器是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啊，杜立三不知道在哪儿弄的还有十几门小炮，全摆到要害的地方。另外呢，他一看这些土匪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的确不含糊，他的心里是非常羡慕。张作霖心说，我就是有娘把我拖累住了，我要没娘啊，其实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干脆我就加入土匪，我也干他一场。不过这么多的人不合适，寄人篱下我不愿意，要干自己单挑，别立门户，我就是大当家的，我说了算才行啊！别人左右我、支配我、有上眼皮，那我不干。你看这阵儿张作霖就萌生了这种想法。溜达完回来，日头往西转了，得见干爹干娘去。张作霖迈步赶奔内宅，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头吵吵。张作霖吓得没敢进去，摘耳朵一听，闹了半天是杜立三跟他爹杜老盼在这顶嘴呢，声还挺大，听得挺真。张作霖站住仔细听着，就听杜立三说，他说他帮什么东西，您当着那么多的人收他干儿子，你没有亲儿子，你绝户了，你说你收他干什么？那么早晚你老人家真要不在了，他就以这个理由跑到这儿来分份了，你说给他不给他？你不老糊涂了吗？您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吗？你说话得思量思量，这么大的年纪了，毫不考虑，信口开河，让你儿子这脸往哪儿搁？另外爹，你看出来没，他妈张作霖这个小绝不是好东西，小个不大，眼睛倍儿亮，叽里咕噜直转啊，他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截然不同啊。你说他到了咱们三界沟了，您就拿他不当外人，叫他随便溜达，倘若他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咱们三界沟岂不一败涂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杜立三跟他爹顶嘴，这家伙才横呢。据记载，在将来的时候，杜立三他爹、他三叔、四叔全叫官府给抓住了，被砍头示众，全掉了脑袋。吃这行饭的没有好下场。杜立三他二叔由于是个软骨头，把他爹杜宝增给出卖了，就这杜宝兴。杜立三一怒之间亲手把他二叔枪毙了，连他两个哥哥他全给打死了。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够狠的。

又说回来了，他不是这号人，也吃不了这碗饭。那上千名土匪都是亡命徒，他能驾驭得了？没两下子也不行。现在杜立三虽然说不是全权最高的债主，但是在家里头当半拉家呀，在他几个叔叔和他爹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动不动他就耍驴，他就怪他爹不应该收张作霖做干儿，不应该拿他不当外人，这出了事儿怎么办？杜老盼闭着眼睛听着，等他儿子说完了，杜老盼沉着脸把眼睁开了，行了，我还没死，我还说话算，我是你爹，我想怎么地你还管得着吗？我知道他妈你这小子妒忌，只要我夸谁比你强，你从心眼就是不爱听。再者一说了，你姓杜他姓张，刚儿跟亲儿能比吗？张作霖能跑到这儿来管你分财产来吗？不笑话，你想这事儿都没边儿。再说人品素长，我认识老嘎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要是官府的密探，咱爷们能稳稳当当有今天吗？我看你说话说的太荒谬点了，扯得没边的地方去。这事儿已经定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这干儿子就是干儿子，万难更改。你有事儿先走吧。嘿，爹，咱把话放这儿，早晚吃了亏。您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杜立三一甩袖子转身往外走，张作霖再想回避来不及了，正好看见张作霖也挺不自然的，但那意思管他叫大哥。杜立三一甩脸没理他走了。张作霖尴尬万分呐，等了半天平了平气，挑帘进屋了。杜老盼就知道张作霖听见刚才的谈话了，也觉着挺不自然。哎，老嘎达，来来来来，爹，回来半天了啊，回来半天了，怎么溜达的不错呀？挺好，我算开了眼了。您这方圆百里，我能溜得到吗？也就到几个地方看了看。哎，老嘎达，刚才我跟立三说话，你是不是听见了？我不知道你们爷俩谈什么，反正听你们吵架来的。老嘎子，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就360行也好，你是贵为天子也好，他那宫里头就没事儿吗？也有事儿。拿我这小子来说吧，驴行霸道的。到时候他上了这个驴脾气，也不管是谁，他就口出不逊。你说虎毒不吃子，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别笑话。再者一说呢，他就是对你有些冷言冷语，你看在我的份上，也别跟他一般见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干爹，我怎么敢呢？我算个什么东西？再者一说呢，方才我大哥说的不无道理。本来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说的千真万确。我虽然没念过书，我听人家讲过虎，我听人家讲过评书，那个奸险的小人到处都是啊，稍不留神就得吃亏上当。你看我很少到三街沟来，冷不丁这一来，您对我再这么样，难免他有这么一说。不过呢，我不往心里去，这算得了什么呢？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好孩子有出息，
这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

胸襟开阔，能容人，不要斤斤计较，这才叫大丈夫呢。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你，既然小子你不诚心，那你就多住几天啊，明天我陪你溜达。我打算跟您请假，我要走。啊，别，你要走你就是挑理了，不能走，我陪你。张作霖没法走了，打这儿之后杜老盼天天陪着张作霖骑马打枪。你说枪这玩意儿谁都喜欢，特别是小男孩，直到今天，哎，买玩具也得买各式各样的小手枪，什么侦探抓胡子、好人抓坏蛋的啊，喜欢的要命。那张作霖加个更字，你看到胡子窝里头了，都是带响的家伙，什么枪没有，管长的管短的，应有尽有。杜老盼呢就教给他打枪，什么枪什么性能，应当注意哪几点，应当怎么个打法。张作霖聪明，一学就会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么上子弹，这么卸子弹，这么拆枪，这么卸枪，这么安装，学了个滚瓜烂熟，就为他将来打下了基础。一晃到了初十了，这天晚上张作霖刚要睡觉，有人敲门。作霖把门开开一看，前边走的是汤二虎，后边跟着谭翠萍，俩人串门来了。作霖盛情欢迎，唐二虎往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说的正题。唐二虎挺严肃，我说老嘎子，你来到三界沟啊，甭提我们哥们多高兴了，咱们是前世的缘分呢、你说老当家的拿你当亲儿，看得出他全活得出住来，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这都是好事。大概你也看得出来，咱这个少当家的杜立三不能容入啊。这兄弟跟你说呀，这杜立三不是东西，翻脸无情，转眼无恩。有时候他上来驴脾气，对我们是非打即骂。说这话前些时我还挨了他一顿鞭子呢，但是不敢说呀，连个不字都不敢讲。哎，要不说呢，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这玩意儿弄不好了，须把脑袋混丢了。得了，别说这个了。我说老嘎子，这可是是非之地啊，少当家的不能容入，对你非常记恨。昨天晚上我办事儿去，走到他的床根底下，听他跟他那军师宋庆莲在那记忆，可能要不利你，听明白没？要对你下家伙。要走早了是便宜，再在这儿住下去，你这条小命就得扔到三界沟。今天我们哥俩来，就特为告诉你这个事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谭翠萍也在旁边插话，是啊，事关重大，本不应该不说这些话，但咱弟兄不错，你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见死不救。老嘎子，听良言相劝，明儿个就离开此处，再耽误下去可太不妙了。多谢二位仁兄指点迷途，明儿个我就走。张作霖一宿觉都没睡好，到了第二天，他就琢磨着见着杜老盼怎么说，这老头死说活说不让我走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吃完早饭，他见着杜老盼了，爹，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哭了一夜，我也没睡好觉。做什么梦呢？梦见我娘了，我娘病了。

0: 我不敢说我是孝子，我娘这一病我可受不了啊，大概这是老天示警，我娘真病了。现在我把抓柔肠，坐卧不安，我打算跟爹告辞，回家去看看。嗨，孟氏心头想，因为你对你娘太关心了，所以你才做这个梦。没事儿，不不，爹，无论如何，您答应儿的要求，我要回去看看。如果您想我，我看看我娘没事儿，我再回来不是一样吗？
1: 也好。哎呀，难得你娘生了这么个好儿子，那我就不勉强了。真走
0: 啊，真走。
1: 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起身。
1: 太仓促点儿，明儿走的，
0: 不，今天一定得走。
1: 杜老潘一看张作霖去意已决，还真有点热乎乎的舍不得。好吧，那也得跟你见见行啊。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张作霖饯行。在临别之时，杜老盼好像丢点什么似的。我小子，你等等啊，你怎么来的？
0: 我骑马来的。
1: 哪儿来的马？
0: 就是李春田那挂车上卸下来的马。
1: 那是笨马呀，那哪行？这么办得了，你把那匹笨马留下，我给你换匹马，算咱爷儿俩的纪念。来，把我那匹一丈青牵来。像他们这种身份，哪个没养十几匹、二十几匹好马呀？出去做买卖，经常马夫伤死了，回来就换了。杜老盼手底下二十几匹好马呀，他最喜欢的一丈青给牵来了，鞍鞯交环全有。老嘎子，这是我心爱的好马，脚程可快了，纯粹的一力良种。我把这匹马送给你了。
0: 义父，我不敢要。
1: 哎，骑着吧，有什么不敢要的？他就是你两条腿呀，这年月兵荒马乱的，骑着他有用场啊。张作霖真喜欢呢。
0: 又一想，驳他老人家的面子也不合适。
1: 哎，看来呀，将来我是非走这步不可了。给我就要吧。张作霖谢过，爱惜的拍拍马头。杜老盼跟他说，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呀，可是还非常听话。你放心，你骑些日子就熟了，马也通人性。杜老盼也拍拍马头，告诉你啊，这是你新主人，往后你听他的，你要不听他的，啊，打死你个东西。这匹马就像懂事似的，回过头来还舔舔杜老盼。另外，杜老盼一伸手在身上摘几颗枪的。老嘎子，这玩意儿你也带去吧。
0: 哎呀，别，这我可不敢要，
1: 拿着吧，我这家伙不缺。知道这什么枪吗？
0: 您跟我讲过了，这是日本造的，叫米雷根。
1: 对，这种枪威力才大，能掐铁道。只要你心不哆嗦，手不颤，是指哪打哪。说句行话，必须练得果儿直，才能弹无虚发。你拿着它做个纪念，另外也作为防身之物。再给拿点子弹。给张作霖呢，拿了500发子弹，赠给一支枪，张作霖也收了，把枪别到怀里头，子弹围在腰里头。临行之时，大伙一看，处的都不错。既然老当家的如此重视张作霖，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大伙给凑银子，张作霖也不知道多少，可能凑了个几百两吧。这散碎的银子搁在入套里了。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张作霖在怀里头揣着，就这样跟大家是洒泪分别。 谭翠婷、张世飞、汤二虎、钻铁燕子、一声雷、混江龙、心好、天不怕，大伙一直送到三界沟的鲶鱼嘴。到这儿，这是告辞。张作霖连头也没回，双脚一点灯，一丈青四蹄登开。哎呀呀呀！离开了青马坎呐，张作霖这才发现是个阴天，北风烁烁，雪花飘飘，外边是一片白呀。张作霖是冒雪顶风前进，身上穿的挺暖和，腰里别着迷雷根。哎呀，张作霖心说，这简直是做了一场梦。这十几天半个来月迷迷糊糊的，就像在无里雾中。这是真的吗？是真的，骑的马揣的枪这都是真的。妈，干这行也不错。哎，可惜我娘不乐意，有我娘在这，这碗饭我不能吃。离家这么些日子，我娘不定多挂念，干脆什么也不干回家。他低着脑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过了鲶鱼嘴了。鲶鱼嘴是个村子，稀稀拉拉也有不少人家。正往前走的时候，就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是个女人呼救的声音，非常清脆，正好顺风。张作霖就打了个激灵啊，猛然间抬起头来，顺声音观看，就在漫野荒郊雪地跑了个女人。哎，那个女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衣服也不整，跑几步一个跟头，跑几步一个趔趄，简直像疯了相似。再往后看，雪地之中跑了四个男的，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拎着棒子，其中有个小子徐徐带喘：我叫你跑，站住，我看你往哪跑，救命啊。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扑通就摔倒了，眼看那四个男的就扑到面前了。为什么？张作霖当然不知道了。张作霖双脚一点蹬，这马像一阵风一样唰就来到近前，越把马带住。张作霖高声断喝：住手，都不许动。这几个小子抬头一看，哎，打量张作霖，你看不认得。为首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把眼睛一瞪：我你他妈算干什么的，你走你的道，你管得着吗你？我说兄弟，这阵北风加雪，天可够冷的，回家坐热炕头去吧，少管闲事。正这时候，那个女人从雪地上站起来了，躲到张作霖马的后边：好心人呐，救命啊，菩萨你救命啊，我叫他们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张作霖这才看清楚，这女人长着一头黄发。哎，中国人呢都是黑头发，唯独这女人是黄头发。外国人，那长得还真像外国人，但听声音还是中国人，穿的也是中国的服装啊。不过衣服可不整，可能刚才经过搏斗，扭帕全拽开了。张作霖就动了怜悯之心，回头问这女人：我说怎么回事？你别着急，凡是我能管的我一定管到底。
2: 要好汉爷爷他们要抢我，拿我做人质，拿我换钱花，我不跟他们回去，爷爷你救救我吧。
1: 张作霖听了个胡了八图。那边说怎么回事？这个事发生在鲶鱼口村，往前面走不远有个小村子，不大，住着一户人家，姓武，叫武莲荣。这个女人人送绰号叫金头贵妃，就因为她是黄头发起了这么个美称，姓王，叫王雅琴。武莲荣、王雅琴是两口子。这武莲荣是干什么的呢？跑买卖的，经常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缅的山一带，到时候啊倒腾点皮货什么的，有时候呢也倒腾点旁的。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认识王雅琴他们家了。这武莲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儿，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儿。据说这个王雅琴呢，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是个两合水儿，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你别说，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武莲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儿，回到家乡，哈，这下惹了是非了。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心说这武莲荣长得糟了合了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儿，这是真，哎呀，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说什么的都有吧，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眼馋也没招呢。偏赶上武莲荣这买卖呀做垮了，连连亏损，数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前些日子武莲荣一想，咱得过年呢，大过年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吧，没钱怎么办呢？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十两，到奉天呢囤了点鞭炮，寻思这样过年谁不得放啊？哎，回来发笔小财。哪知道十两银子买的鞭炮往回拉的时候，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往车上给扔了个烟头。你说这下惹这个祸，鞭炮没在家呢，冰冰邦邦就爆炸了。不但说把车老板给崩上了，把牲口的屁股蛋子给崩没了，把武莲荣急的好像没上了吊。回来没办法，又找周扒皮借了文银30两，牲口得包赔，车老板得给人家治伤，另外还得活着。周扒皮就没安好心，就跟武莲荣说，你可两次管我借钱了啊，咱可说清楚了，你拿什么还？尤其这次你一张嘴就是30两，我不相信。你要还不起我怎么办？武莲荣说，还不起您多加利。不行，我不止那点利，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初五你就得还钱，初五不还钱，我告诉你啊，拿你媳妇做压账，到时候钱我不要了，人归我。武莲荣迫于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给人家出了手续了。把钱接到手，还想做点小买卖，哪知道又赔了。这第三次又找周扒皮，好不容易借了文银十两。周扒皮说，咱可说话算数，前后加的一块52银子，哎，你就砸锅卖铁刮骨挠油你也赔不起呀。我那人呢心善，借给你借给你吧，不过把你媳妇儿马上给我送来，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没钱还就死耗，你媳妇归我了。你说这个武莲荣也没志气，堂堂的男子汉居然答应了，哭着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他老婆当时就翻了。你别看长得好，这人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干。武莲荣好说歹说，金头贵妃就是不答应， 后来周扒皮一怒之间派人来抢亲，派了四个小子，见着武连荣一交涉，武连荣说人在屋里呢，归你们了啊，等我多咱有钱我再赎。金头贵妃在里屋听见了，顾不得穿鞋，把后窗户蹬开跳出来的，一直跑在野地，后边那四个小子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张作霖虽然没听太清楚，也知道不是好事，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我你们四个哪个说了算啊？我，您贵姓？免贵呀，姓马呀。我说老兄，无处不为人，你看他说的多可怜，哪有拿人当压账的，本身这事办的就不对，看在我的份上高个手得了吧。啊啊，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管这事儿？张作霖一瞪眼，凭什么？我就凭我腰里的家伙伸手拽出泥雷根，才有血溅粘于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示范区管委会召开2026年第四次主任办公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解读第四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的重要原则。珲春市聚焦农业提质、农民增收目标，持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6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珲春示范区管委会2026年第四次主任办公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审议了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于推进市容环境与城市管理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专项提升行动方案，听取了上半年安全生产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结合示范区实际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强化企业服务保障，积极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排查各风险隐患点，实施问题消耗机制，坚决杜绝三不管地带出现。要扎实做好主训期防汛备汛工作，开展培训演练，强化值班值守，全面排查地下管网、地下空间、低洼路段等风险点，确保安全度汛。要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要凝聚创建合力，压紧压实部门责任，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创城工作，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全民参与工作格局。要坚持把创城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李刚、李朝晖、王宇、陈铁、曹晓东、范丽、张向前、苏欣、金花等参加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四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的重要原则。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是坚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四是坚持依宪立法，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农业科技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近年来，珲春市聚焦农业提质、农民增收目标，持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大力普及智能农机装备，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全面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一大早，板石镇南晴孟村的90后新农人张百发驾驶车辆，搭载植保无人机与农用肥料前往田间，开展水稻精准施肥作业。随着张百发轻点遥控器，无人机平稳升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将肥料均匀撒播在水田之中。一会儿功夫，无人机便完成了这一片的水田施肥作业，全程无人接触农田，高效又便捷。
3: 无人机已经用了是第5年头了，这个换的是第2台无人机，用了也是2年了，这个工作效率还是说比正常人工啊比较高的，这个做一次业啊，也就是一分半就能做一到5000平。无人机作业的话，航线规划好之后特别均匀，而且效率高，还省钱。
2: 智能农机普及的背后是完善的农机配套服务体系作为支撑。在珲春市春林农业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内摆放着新型植保无人机，售后维修专区可快速完成设备检修、零部件更换，全方位解决农户购机用机后顾之忧。
4: 我们现在主要是以 T100S 为主， T70S 为辅， 还有个人用的 T5。 无人机在大田啦、果树啦，还有咱们的林业啦，啊，都可以。
2: 珲春市持续夯实农业机械化基础，补齐现代农业发展短板。目前全市玉米、水稻两大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实现水稻机械化预插秧、免耕播种、病虫害植保、秸秆还田等全关键环节机械化覆盖，并成功获评全国第七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健康吉林爽动盛夏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边境气排球交流赛近日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58支气排球球队参与。
5: 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及时调整策略，发挥个人能力，用一次次扣杀、拦网、救球争取每一个比分，充分展示了气排球比赛的魅力和团队精神，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欢呼。本次比赛由吉林省体育局指导，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主办，珲春市气排球协会承办，旨在深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体育氛围。
6: 我们将持续抓好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文化、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全力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2: 连日来，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开展了共建文明城市系列活动，充分发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打造整洁舒心宜居的生活环境，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久前，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发挥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组织了迎七一送党恩主题黑板报绘制活动。图文并茂的黑板报不仅成为社区里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更成为连接党组织与群众的连心桥，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7: 我们呢，老书记工作团呢，能做些尽所能及的工作，也虽然说我们呢岁数大一些，但是呢我们愿意为呢社会，也为那个珲春市创城工作做点尽所能及的贡献。
2: 7月6号，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又化身一股巡逻队，深入各小区开展了环境与消防安全专项巡查。成员们用脚步丈量社区，用责任守护平安，以实际行动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赢得了社区居民广泛赞誉。
8: 我们义务巡逻队哈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是那个红十六巡逻队，我们每周都有巡逻的，一共4个巡逻队，一个巡逻队有参加2次，周一一次，周五一次。今天下去也是参加，也是检查这些活动，检查这些工作，看看居民中就是工作保持的怎么样，环境整治保持的怎么样，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去，完让咱们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吧。
9: 现在都维护社区，现在环境整得可好呢，咱们多亏咱们社区的领导和居民的配合，住在这安心又踏实。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7月6号至12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3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2.4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低后高，6号开始气温略有下降，7号到8号气温较低，9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12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降水天数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多雨寡照，各乡镇应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并开展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线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1: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走出不远来呀，管了一档子闲事。其实也不算闲事，人命关天呐。原来是鲶鱼口村有个土财主叫周扒皮，抢人家良家妇女，要用人呢抵债。这种事在旧社会比比皆是，就这么不讲理。张作霖出于同情和义气，要报答这个不平，跟这四个恶奴一讲理，哎，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张嘴妈妈的，嘴里不干不净，撸胳膊挽袖子，还要打张作霖。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啊，撑，把日本造的咪雷根手枪拽出来了。你们四个狗屎的奴才，错翻了眼皮了，知道爷爷我是谁吗？我乃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报号爱谁谁。其实啊，张作霖并不是土匪，这是吓唬他们，自己随机应变编了这么个绰号，爱谁是谁，一时之间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这四个小子一看见冒烟的家伙就有点眼晕了。哎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教训教训你们，往后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啪，就是一枪，把其中当头的那小子左腿给掐折了。
12: 哎呦我的妈呀！
11: 这小子抱着腿躺在雪地上，是就地翻滚。那三个一看，这爷爷是真手黑呀，跪在地上这就磕头求饶。张作霖一想，人命关天，最好别打死人，打到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我说你们还抢人不？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周扒皮，改天我要登门拜望，你叫他把脑袋瓜子洗干净了，我要给他来个大揭盖。哎，记住了，记住，滚！哎，这就滚。三个架着一个，夹着尾巴跑了。那个被救的妇女叫王雅琴呐、哎呀，遇上好人了，也给张作霖磕头。张作霖一摆手，算了，你家离这儿多远呢？12里地左右吧。哎呀，我送你一程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走之后你最好搬家呀，有亲头亲，有友靠友，
12: 这地方你还能住吗？是，好汉爷说的对。张作霖正跟着他说着话呢，顺着妇女跑了那个方向，又跑了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拎双鞋，拽晃拽晃的，一边跑一边喊：雅琴，雅琴。王雅琴一看丈夫来了，这心里还踏实点。一会儿这男人到近前了，王雅琴给介绍：这是我丈夫，姓武，叫武连荣。张作霖一听他说话呀，还是山东的口音，可这人个长的其貌不扬，说张作霖个不高，他比张作霖矮得多，好像个磨盘差不多少。祖居山东清河府，张作霖心里也不好笑，心说耿瞎子讲那些评书啊，我听过，其中有什么玩意儿？山东清河不是有个武大郎吗？这位也姓武，是不是武大郎的后代？他心里胡琢磨着。王雅琴见着丈夫把经过一讲，武连荣趴在地上也给张作霖磕头啊：好汉爷爷您算急了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祖祖辈辈忘不了您的好处，从今之后我们家不共灶王爷了，把您老人家的大名写在上头，年年节节给您烧香，祝您长命百岁。这位还挺能聊，张作霖把他搀起来：算了，我说武连荣，刚才我跟你妻子说了，你们不适合再住下去了，赶紧找个地方逃命去吧。是您说的对，要不就我也不在这住了。你看这位给他媳妇送鞋来了，因为他媳妇光脚跑的，这么冷的天不得冻坏吗？王雅琴把鞋穿上，张作霖又赠给他们文银30两，让这夫妻逃命。那位说啊，这张作霖这人真好，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人赶上侠客，替天行道，图把安良。这个您还真别这么说，别忘了这句话，人这一生可能都做过几件好事，就是坏人也不能说一点好事也没做过，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闲言少叙，张作霖管了这档子闲事之后，飞身上马继续赶路。他着急回家呀，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大房身，到了大房身街里了，张作霖往左面一看，青砖瓦房，门前有4棵垂杨柳，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把马就带住，在门口转了那么几圈，心说：哎呀，我那年8岁，我没短了到大方身来，我爹那阵还活着，带我上这串门，我记得就到过这家，这家好像我有个二叔，小名叫二来子，姓郭叫郭兆志，跟我爹是过命的朋友。是，我还在这树底下转圈玩呢，我郭二叔抱着我没少到门前的小铺买糖果去。哎呀，这次在这路过，哪能越门而过呢？我这个二叔郭兆志混得怎么样，我得看一眼。就这样，张作霖下了马了，敲开门，里边出来个老头，打量张作霖，还穿的不错，高头大马，人五人六的，不是本地人。老头一愣：先生，您找谁啊？请问郭兆志是住的这吗？原来是，现在不是了。怎么 他搬家了，搬了，因为他日子过得不太好，把房子地都卖了，这已经换了主人了。哦，搬哪儿去了？不远，还在咱们大方山镇。你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前走，就在铺子边上，门前呢有一盘磨，哎，那就是他们家。多谢多谢。张作霖这才知道郭兆志搬了家，日子过累了。谢过老者之后，张作霖按他所指的方向找着了，门前呢真有一盘磨。哎呦，用土坯呀垒的院墙，长短不齐呀，连个院门都没有，里边东扭西歪两间土坯房，那房啊都没有人高，你说这房怎么住吧？上头压着破砖头碎瓦片子，门上挂着破草帘子，一看就知道简直穷得够呛。把马拴到外边，张作霖掸掸尘土，迈步把草帘子掀起来，一扣这门，其实门呢没拴着。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好半天才有人说话。谁呀？我呀。等等，快把裤子给我。怎么快把裤子给他？难道说连裤子都没有？屁隆扑隆，屁隆扑隆。经过一阵骚动，有个人塌了着鞋把破门开开了，把脑袋往外一伸呢，把张作霖吓一跳。一瞅这位最少一个月没洗脸了，蓬头垢面，那小辫都赶了粘了，满脸滋泥，跟小鬼儿差不多少，就牙是白的。张作霖认不出他是谁来了，这位也愣了，您找谁？请问郭兆志住在这儿吗？他串门去没在家。是啊，那么您是？我是他们家的朋友。张作霖仔细一打量，嗨，想起来了，他就是郭兆志。刚才他说瞎话，为什么说瞎话呢？郭兆志啊，怕账主来要债。张作霖一笑，二叔，您还认得我是谁吗？你是？有个叫张有才的，你记得吗？我不是张有才的三儿子，我叫张作霖吗？我小名叫老疙瘩，您还经常抱着我玩。我恕个罪说，您是不是叫二来子？
13: 哎呀，哎呀，孩子，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呦，让二叔好好看看。
12: 二来子掀开草帘子蹦到院里，抓住张作霖的手，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一百多眼。为什么那么看呢？你想啊，张作霖从三界沟回来，那杜老盼临行之时抛出给张作霖那么多的银子，给枪给马之外，给他换的衣服，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袍子，外头陪着斗篷，穿绸裹缎，还有一匹高头大马。在那个年月，那不是有钱的大财主哪穿得

0: 这一大步得下去2尺啊，这屋里的黑咕噜咚，提鼻子一闻，喝这味儿又骚又臭，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来。拢目光仔细观看，一瞅这屋坛坛罐罐，什么破东西都有，就没好东西。外屋是个小道闸，里屋是一铺炕，往炕上一看，仨孩子一个妇道，披头散发，拽着一床破被。这么冷的天，屋里都没生火呀。左邻这心里就一翻个啊，哎呀，人生在世穷富不等，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郭兆志说，老伴儿，你看谁来了，咱们家来了贵客了，老疙瘩来了。哎，老疙瘩，这就是你二婶儿。张作霖把帽子摘了，鞠了个躬，他二婶滋溜钻被窝里去了。怎么的，没穿衣服，赶紧把被户围了围。哎哎呀，你看看也不知道贵客驾到，你这怎么说的，这张作霖赶紧把脸背过去了。这女人呢，赶紧找裤子，一条像样的都没有，把孩子那裤子啊穿上了，赶紧把破衣服披上，下了地。郭兆志还说，这给，哎呀，这屋太凉了，老嘎子你先坐下，我给你拢火。别仗着了，二叔啊，听真人，咱别说假话，我看得清楚，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啊？吃饭没吃饭？吃了。什么时候吃的？3天前。啊，3天前吃的饭，到现在没吃呢。孩子，我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五口人3天没吃饭了，锅都揭不开了，活不了了。我跟你婶儿商量，买包耗子药，咱们都吃就得了，这一年月是怎么混呢？他一哭，他老伴儿仨孩子都哭了。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二叔，行，别说了，我明白，我们家也过过这种日子，我这有钱，你马上拿钱去买去，什么好你买什么，大方山也是个大地方，什么买卖都有，你先砍肉，先打酒，然后到布衣铺买几套衣裳来。孩子，那怎么好意思，别说了，你跟我爹是好朋友，我是应尽之责，况且我还过得不错。张作霖一伸手抓出一把银子来，来，
1: 哎呦我的妈，我还认得，这是银子。哎呀，你可过阔了。
0: 他也没问张作霖怎么回事，拿银子上街了。有钱什么买不来，一会儿人给送来的，好嘛，砍了10斤熟牛肉，打了5斤好酒，又买了不少下酒的菜，后边雇一铺的拿着大包给送的棉裤棉袄，有大的有小的，穿穿合适不合适，到这马上换装。张作霖这才高兴，帮着他把屋收拾收拾，另外到杂货铺买了个大炭火盆，把炭火也点着了，屋里顿时暖气扑脸儿。他二婶也换了一身衣裳，也能下地了，简直美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五口人围坐开始吃喝，张作霖仔细观察，这五口跟饿狼差不多少，眼都蓝了，把那肉放到嘴里干脆就不嚼，愣往下吞。张作霖说，慢点，别撑坏了啊，咱有的是钱，慢慢吃。
1: 哎，都饿苦了，前腔贴后腔，
0: 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

0: 最后这五个人直陈伯翻白眼儿，张作霖也不好乐呀，心说这人呢就怕饿呀，快点拿水往下溜一溜，水一溜这才缓过来。郭兆志这才心平气和地问张作霖，老高子，听说你爹故去多少年了？
1: 可是吧，早死了。
0: 那么你跟你娘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哎，东一把西一把呗。
0: 人这一生啊，就像蒙眼那驴似的，瞎往前撞，撞到哪步说哪步，谁也说不好。
2: 哦，那你混得不错呀，瞅你这身梢外头的脚力，那有的是银子。
1: 嗯，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家过得确实不错，来年准备盖新房子，这不我姐姐也要成亲了，我这出来给我姐姐采买嫁妆。
0: 好好啊，别看你爹不走正路，到了你这辈儿上改换门庭，小伙子有志气，比你二叔强得多。
1: 哎，二叔，我打听你点事儿，刚才我到你们原来住那地方去了，有个老头跟我说你日子过得挺累，把房子地都卖了。我记得当初你那日子比我们家过得好得多呀，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0: 哎嗨，别提了，他我是个败家子儿，我跟你爹一样。小子，你可别过意啊，你爹也不学好，我他妈也不走正道，我们俩是在赌场认识的，一年365天是出入赌局，你说那还好得了吗？我挣这俩钱儿，祖上给留下的积蓄全他妈败在那里头了。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可别赌钱，这条道是坑人的，妈的也不谁留下这么坎儿。
1: 张作霖说，您呐也别恨天也别怨地了，就怪自己，那人家不赌钱的呢，你自己约束自己不就得了。
0: 嗯，说的也对，我他妈狗改不了吃屎，有俩钱就得送到那儿去。这不高砍的有个叫张大虎的，这小子名字叫张立平，
1: 哎，吃了不是东西，
0: 我光银子给他送去没有1000两也差不多少，我那房子地卖了，卖了300两银子，医保我就全输出去了。你说快过年了，我揭不开锅，我觉着跟他处的还不错，管他借5两银子过年他都不给。你说他妈这小子多狠呢，这叫朋友，这叫冤家，认钱不讲义气。别看我穷啊，我还合计呢，有朝一日我要发了财了，我就到高坎找这张立平去，我非跟他论个短长。如果老天爷睁眼，我再压他几毛，我非给他压黄了不可。
1: 二叔，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想去押宝去？
0: 哎，胡思乱想呗，要不就你说想什么呢？
1: 嗯，你说这个张立平，我也有耳闻。我14、15岁到高坎，在那混了好几年，对那街上的人五人六我也接触了不少，其中也有这小子一个。这么一说他发了财了，
0: 哎呀，那可发了横财了。
1: 据我所知，开着大宝局，日进斗金，买房子置地，你听着新鲜不？他在奉天平康里弄出个娘们儿的，也不叫什么香水精，也不叫什么吧，就为他不惜重金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咱也不懂得这个别墅是个什么玩意儿，总而言之就是在他们家另外吧找个好地方又修了一所宅院。他妈张大虎跟这香水精每天狗扯羊皮的，那简直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了，家里有的是钱。张作霖眼珠转悠转悠，就打定了主意了。
0: 啊，好， 二叔，这么一说，你是想出气，想报复报复？
1: 那当然了，不过我也就这么一说吧。你瞅我这德行，我拿什么报复？
0: 嘿，二叔，机会来了，你等等。说着话，张作霖从怀里一伸手，把他干娘郑大脚给他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二叔，你瞅这多少钱？
1: 我看看啊，哎，这字念什么来的？我老伴儿，你还认得几个字？你看看，那不念千吗？1000两啊，1000两！你们说怎么说话那个味儿？那叫钱。郭兆志捧着这个银票，嘣嘣蹦了好几蹦。我老高嫂，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
0: 这算多吗？这玩意儿咱有的是。
1: 是啊，那你做什么买卖？你有这么多钱？
0: 甭问，你甭问了。总而言之，我没做坏事，你放心。咱爷们现在花钱不成问题，我随便兜里就揣1000两。实不相瞒，这还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干娘送给我的。
1: 那你这干娘那也太有钱了，一送就送这么多银子。
0: 哎，对，二叔，想出气好办事，有这1000两还出不来气吗？过三过五有了机会，你陪着我，咱俩到高坎会会张丽萍，我替你报答这个不平。他不有钱吗？我三宝我把他压黄了，你信不信？
1: 我的老嘎达呀，你可是观世音菩萨呀，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呀！你知多少人恨这张丽萍？你不但给你二叔出了气，你给那些人也出了气。那些人提起你老嘎达来，都得感谢。
0: 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听二来子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决心已定，打算二次进高坎，才要大闹宝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到了三界沟，大家都挺喜欢他，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瞅怎么不顺眼。杜立三想出一个计策来，想要难堪难堪张作霖，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因此他提出来了要以助酒兴，我出个主意，大家当然同意了。好啊，那你就说吧，怎么能助酒兴？叫大家喝得痛快，越高兴是越好。杜立三问张作霖同意不，你说张作霖说个什么，自然同意。杜立三说，爹，叔叔，各位弟兄，还有张老疙瘩，咱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无话不说，外界的人管咱叫什么，叫土匪，叫红胡子，山大王，没见过咱的人呢，认为红胡子一定是电脸朱眉，呲牙咧嘴，都好像那鬼判差不多少。实质上咱不也是人吗？咱今儿个也改变一下，咱们也办点文人的事儿。我提议咱们吟诗作对，哎，以助酒兴。咱们也学学什么叫诗词，哪叫歌赋，大家同意不？哎，大伙一听这好啊，当家的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同意，不过我们没喝过什么墨水，这事儿不好办。哎，你们就在旁边听着，我跟老疙瘩我们俩对，他已经同意了，大概他肚子里头有数。我老疙瘩，你乐意不？张作霖一听啊，这不难为人吗？那是文人的事儿，我没念过书，就咱这模样还跑这诗词歌赋吟诗作对，这不笑话吗？但是张作霖生来性格倔强，知道杜立三叫自己难看，已然这样了，你怎么说我怎么听着吧。张作霖点头，行，我同意，这个方法太妙了啊。好，老疙瘩你听着啊，如果谁答不上来，罚酒三杯，怎么样？来，先把酒倒上，把酒全满上了。杜立三撂家思索，清了清嗓音，各位听我的啊，现在可要吟诗了啊。先听这头一首，说月长念个账。杜老盼他们一皱眉，我小三子，你解释清楚，这什么话？这是，哎，

过书的人都知道，月字边高个长短的长，这俩字合起来念个丈，对吧？说月半念个胖，月字边高一半的半，这个字念胖。说月长念个丈，月半念个胖。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她是胀还是胖。哇，可把这帮人乐坏了。哎呀，当家的真有你的，好，太风趣了，太有意思了。杜老盼也乐了，说小三子，你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哎，我听着还挺顺耳。杜立三说完了，斜着眼角看张作霖，老嘎子，该你的了，你也得合着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大同小异，说不上来，罚酒三杯，你可得喝了。张作霖心说，行，人生这一世啊，什么事儿都能遇上，这大大小小的也是一个鸿门宴呢，看出来了。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脑筋就开动了，哎，有了，我可没念过书啊，我瞎白话，请各位不必见笑。我当家的，你听我说啊，说这个有足念个罪，大伙说当当当，这话怎么讲？张作霖说，不有十二时辰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我说的这个酉就是申酉戌亥的那个酉，兵卒的卒，酉字边高个兵卒的卒，合到一块念个罪，这就叫酉卒念个罪。第二句木锤念个睡，我再解释解释，目啊是眼目的目，当眼睛讲，眼目搁个边儿，这边高个永垂不朽的垂，这个字呢念睡觉的睡，所以我说的是有足念个醉，目垂念个睡。李白酒后山坡卧，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那在场的人也有读过书的，大家一听，哈，比杜立三那个强啊，还引出李白这位古人来了，哎呀，太好了，热烈给鼓掌。杜老盼点点头，罢了，老疙瘩，你小子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还有点内秀呢。我小三子，我这么听，老疙瘩比你强得多，你说你长那玩意儿，还我老婆舔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是胖啊还是胀，那叫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也不文雅呀。你看人家老疙瘩说这玩意儿，李白醉卧还把古人给演出来了，高高高高高高！大伙儿这一捧张作霖，杜立三更不是滋味了，对不对？哈哈哈！我老嘎子，这不算啊，这算溜溜嗓子。咱们接茬来啊，你听这第二首。三个点儿在上，官宦家，这怎么解释呢？当官的官是不是一点一个宝盖啊？啊，宦字当官为宦的也是宝盖，点儿在上，家庭的家

一首，说不上来，罚酒三杯。大伙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张作霖这阵也不喝酒也不吃菜，这脑袋飞快的旋转，在这想词儿呢。听杜立三这一问他，张作霖笑了，嘿嘿，好，现在我就跟你合一首啊，不一定合适，大家别见笑，大家听啊，说三个字出头，大丈夫。大家都知道吧，那个大字得出头，一丈两丈的丈字得出头，夫人的夫得出头吧，这叫三个字出头，大丈夫。三滴水在旁，江海湖，大江的江三点水，大海的海三点水，湖泊的湖三点水，这叫三点水在旁，江海湖。要创江海湖，必得大丈夫。好，太好了，太快了。又一阵给张作霖鼓掌。本来那杜立三的脸呢就紫红色，一生气变成紫茄子，哎呀，妈都说这张老嘎子没念过书，他不认这字儿，今儿个怎么对他如流呢？真是个仙气儿，谁给他出的主意？身边没人，可真他妈怪事儿啊！杜立三不服气儿，哎，老嘎子，你再听，这第三首，听明白啊？虾立虾堆，虾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大伙全乐了。杜立三说：“大伙听明白啊？”说有个实木的盲人，咱们都管那叫瞎子，瞎立瞎堆，他站在那吃的那河虾的堆里头，所以叫瞎立瞎堆，瞎要吃虾，瞎在瞎手，瞎蹦，这一抓那虾，那虾蹦蹦不蹦吗？啊，太有意思了。哈哈，看老嘎子的，张作霖料加思索，马上回答：“你听我说啊，冰行冰上，冰要吃冰，冰冷冰心，冰凉。我解释解释啊，有个当兵的，在冰上行走，叫冰在冰上。”冰要吃冰，他渴了想吃块冰，冰冷冰心，那冬天才冻冰呢，吃了冰不得冷心吗？冰凉，所以冰凉棒硬。大伙一听更高兴了，太好了，今天呢咱也不是山大王，也不是土匪了，咱是文人大聚会，不光是念书的会诗词歌赋，咱也照样会，痛快干干。哎呦，这期间大厅气氛热烈，每个人喝的都过了量。杜立三一看没难倒张作霖，觉着这心里头不服气儿，一点手把身边的参谋宋庆莲叫过来，趴到他耳边，准备。宋庆莲下去了，时间不大，就见一名小土匪在门口那站着，手里头掐一只活鹅，就是咱养的那个鹅，在手里一拎，握着脖子，都准备好了。杜立三用手一指，我说老大，你看见没，那个弟兄手里掐只鹅，你猜猜那鹅是死的是活的？猜对了我喝酒，猜错了罚酒三杯。
杜立三的意思，打算回找这里。

张作霖一看，心说：“姓杜的，你纯粹叫难为人呢！你不让我栽了跟头，你觉着过意不去，这是？那这怎么说呀？方才我对付的都不错，这回啊，我也不能丢了人。”撂家思索，张作霖站起来了：“各位上面，往下看啊，说弟兄手中钞之额，钞就跟拿差不多。”说弟兄手中钞之额，叫我作霖猜死活。我说额活，额必死；我说额死，额必活。什么意思？那么叫张作霖猜死活，这不显而易见吗？大伙儿也明白。我说额是活的。那个当差的手一夹紧，把额给掐死了，结果是死的。我说鹅是死的，一撒手鹅哒哒哒哒满地跑，是活的，我怎么也不对，这不叫两头堵吗？所以张作霖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满堂彩呀。杜老派一摆手，行，哈哈哈哈，有你的有你的，说的真对。小三子，你他妈这么东西，咱们都自己人，你干嘛调理你老兄弟？拉倒拉倒拉倒拉倒，喝喝。这事儿就过去了。那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你说张作霖大字无实，连布告都看不下来，怎么好么样的他会对诗啊，还会作诗？这学问这不挺深吗？即使念过多年的书，也未必能做得上来吧。是，您说的有道理，但你听我解释，这个杜立三也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比张作霖强得多。人各有一好，这杜立三没事的时候也学学诗词歌赋，有点功底儿。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提问的诗，那不是杜立三做的，都是从小说里边摘出来的，大部分都摘自《济公传》。他拿这成词儿来考张作霖。张作霖的确没念过多少书，但是你别忘了，咱说过张作霖爱听书，从小的时候就听那耿瞎子说书，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书馆，张作霖是非听不可。用听书得来这个知识弥补不足，这耿瞎子善说济公传，里头诗词歌赋数不清啊，这些成词儿济公传里全有，张作霖背得滚瓜烂熟。杜立三这一考，他张作霖心里有数了啊，怎么回事？你他妈小子也没学问，这叫即问之学，你拿成词考我，我就端出成词往外说，故此显得他有学问。要说他们呢，还得感谢说书的。您说这个古代不念书的人有的是，可是你别看他没念过书，张起嘴儿来，三国、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很多典故他都能讲得上来。没念过书，他怎么知道呢？大多数都是看戏、听书，哎，再听听故事啊，都大多数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张作霖也不例外。在座的人多数没念过书，所以就被他们二位给唬住了。闲言少叙，哎，这酒喝得还高兴，一直喝到定更天了，这才席散。杜老盼一高兴，在散席的时候跟当众宣布：“我各位啊，我太高兴了，妈老嘎的这小子真聪明，哎，我就喜欢这小子，收个干儿子吧。”那杜老盼说句话，兔兔们是个钉，这就是圣旨。张作霖还没等反应过来，在他身旁坐着汤二虎呢，
谭翠婷这些人用手一捅张作霖，老干了，磕头去吧，那意思你还不快点，老爷子要收你当干儿子，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说实话，张作霖不愿意，在这装糊涂，心说我能拜个老贼当干爹吗？那要叫官府知道我活得了吗？可是你要不打这个枪，那杜老盼那脸往哪儿搁呀？你等于骂他们这帮人的八辈祖宗啊。张作霖微心的没办法，假装高兴，趴在地上磕头，既然如此，义父大人在上，不孝儿张作霖给您磕头了。哎呦，你看，我说句笑话你还当真了，好儿嘞，儿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都进来了，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嘎子道喜。这气氛更加热烈了，杜老盼特别高兴，拉住张作霖的手奔内宅去见老伴儿。他老伴儿姓郑，绰号人称郑大脚，那也是个女匪呀，飞马打枪，勇猛善战，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那是杜老盼的左右手。这个女人性情也非常泼辣，杜老盼把她领到内宅，这一介绍，张作霖趴在地上见过老干娘。郑大脚也非常高兴，起来吧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这跟干娘见了面了，干娘多少也得表示表示意思啊。这抽屉匣一伸手，先拿出来一副金镯子，这副金镯子上秤一称，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纯金的，99.99%。然后又拿出一张1000两纹银的银票作为见面礼。张作霖一看，1000两，你这个眼晕，在那个年月，这数目相当可观呢。张作霖一犹豫，杜老盼乐了，孩子怎么的，你怕钱扎手吗？收起吧，你干娘给你的，谢过干娘。不过张作霖这对镯子说什么也没要，心说这是赃物，不定在哪儿抢来的，我要它干什么呢？郑大脚一看张作霖只收一样礼物，也就不勉强了，把镯子收起来，银票给了张作霖，作霖揣到怀里。杜老盼怕张作霖不放心，还告诉他，好，你就安心住在这儿，多咱住够了，多咱你再回家，你娘那面你放心，能有什么事儿？我明儿就派人到二德沟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放心。另外呢，方才你跟我提的那个事儿，我打听了，人呢已经行动了，把李春和送回营口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再想了。哎呦，多谢义父。书说简短，张作霖住到这儿。第二天由汤二虎、谭翠萍、张世飞大家陪同，领着张作霖溜达溜达，看一看三界沟青马坎这一带的地势。就这种事儿，一般人不让看，妈，张作霖来是破例了。看了这些装备，看了些这些设施，张作霖心中暗想，真是一将把关万夫难入，这得来多少军队能打得了。再看人家那家伙事儿，那个棒劲儿，不是德国造的武器就是日本造的，东西两洋的精锐武器是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啊，杜立三不知道在哪弄的还有10几门小炮，全摆到要害的地方。另外呢，他一看这些土匪都是经过严

格训练的，的确不含糊。他的心里是非常羡慕。张作霖心说，我就是有娘把我拖累住了，我要没娘啊，其实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干脆我就加入土匪，我也干他一场。不过这么多的人不合适，寄人篱下我不愿意，要干自己单挑，别立门户，我就是大当家的，我说了算才行。啊，别人左右我，支配我，有上眼皮，那我不干。你看，这阵儿张作霖就萌生了这种想法。溜达完回来，日头往西转了，得见干爹干娘去。张作霖迈步赶奔内宅，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头吵吵。张作霖吓得没敢进去，摘耳朵一听，闹了半天是杜立三跟他爹杜老盼在这顶嘴呢，声还挺大，听得挺真。张作霖站住仔细听着，就听杜立三说，他说他帮什么东西，您当着那么多的人收他干儿子，你没有亲儿子，你绝户了，你说你收他干什么，那么早晚你老人家真要不在了，他就以这个理由跑到这儿来分份儿了，你说给他不给他，你不老糊涂了吗？您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吗？你说话得思量思量，这么大的年纪了，毫不考虑，信口开河，让你儿子这脸往哪儿搁？另外爹，你看出来没，他妈张作霖这个小绝不是好东西，小个不大，眼睛倍儿亮，叽里咕噜直转啊，他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截然不同啊。你说他到了咱们三界沟了，您就拿他不当外人，叫他随便溜达，倘若他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咱们三界沟岂不一败涂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立三跟他爹顶嘴，这家伙才横呢。据记载，在将来的时候，杜立三他爹、他三叔、四叔全叫官府给抓住了，被砍头示众，全掉了脑袋。吃这行饭的没有好下场。杜立三他二叔由于是个软骨头，把他爹杜宝增给出卖了，就这杜宝兴。杜立三一怒之间亲手把他二叔枪毙了，连他两个哥哥他全给打死了。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够敢的。话又说回来了，他不是这号人也吃不了这碗饭。那上千名土匪都是亡命徒，他能驾驭得了？没两下子也不行。现在杜立三虽然说不是全权最高的债主，但是在家里头当半拉家呀，在他几个叔叔和他爹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动不动他就耍驴，他就怪他爹不应该收张作霖做干儿，不应该拿他不当外人，这出了事儿怎么办？杜老盼闭着眼睛听着，等他儿子说完了，杜老盼沉着脸把眼睁开了。行了，我还没死，我还说话算，我是你爹，我想怎么的你还管得着吗？我知道怎么你这小子妒忌，只要我夸谁比你强，你从心眼就是不爱听。再者一说了，你姓杜他姓张，刚儿跟亲儿能比吗？张作霖能跑到这儿来管你分财产来吗？不笑话吗？你想这事儿都没边儿。再说人品素长，我认识老嘎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要是官府的密探，咱爷们能稳稳当当有今天吗？我看你说话说的太荒谬点儿了，扯得没边儿的地方去。这事儿已经定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这干儿子就是干儿子，万难更改。你有事儿先走吧。嘿，爹，咱把话放这儿，早晚吃了亏，您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杜立三一甩袖子转身往外走，张作霖再想回避来不及了，正好看见张作霖，也挺不自然的。但那意思管他叫大哥。杜立三一甩脸没理他走了。张作霖尴尬万分呐、等了半天平了平气挑帘进屋了。杜老盼就知道张作霖听见刚才的谈话了，也觉得挺不自然。哎，老嘎达，来，爹，回来半天了啊，回来半天了，怎么溜达的不错呀？挺好，我算开了眼了。您这方圆百里，我能溜达到吗？也就到几个地方看了看。哎，老嘎达，刚才我跟立三说话，你是不是听见了？我不知道你们爷俩谈什么，反正听你们吵架来的。老嘎子，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就360行也好，你是贵为天子也好，他那宫里头就没事儿吗？也有事儿。 拿我这小子来说吧，驴性霸道的，到时候他上来这个驴脾气也不管是谁，他就口出不逊。你说虎毒不吃子，我有什么办法呀？啊，你别笑话。再者一说呢，他就是对你有些冷言冷语，你看在我的份上，也别跟他一般见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干爹，我怎么敢呢？我算个什么东西？再者一说呢，方才我大哥说的不无道理。本来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

0: 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说的千真万确。我虽然没念过书，我听人家讲过虎，我听人家讲过评书，那个奸险的小人到处都是，稍不留神就得吃亏上当。你看我很少到三界沟来，冷不丁这一来，您对我再这么样，难免他有这么一说。不过呢，我不往心里去，这算得了什么呢？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好孩子有出息，这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胸襟开阔能容人，不要斤斤计较，这才叫大丈夫呢。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你，既然小子你不称心，那你就多住几天啊，明天我陪你溜达。我打算跟您请假，我要走。啊，别，你要走你就是挑理了，不能走，我陪你。张作霖没法走了，打这儿之后杜老盼天天陪着张作霖骑马打枪。你说枪这玩意儿谁都喜欢，特别是小男孩，直到今天，哎，买玩具也得买各式各样的小手枪，什么侦探抓胡子、好人抓坏蛋的啊，喜欢的要命。那张作霖加个更字，你看到胡子窝里头了，都是带响的家伙，什么枪没有，管长的管短的，应有尽有。杜老盼呢就教给他打枪，什么枪什么性能，应当注意哪几点，应当怎么个打法。张作霖聪明，一学就会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么上子弹，这么卸子弹，这么拆枪，这么卸枪，这么安装，学了个滚瓜烂熟，就为他将来打下了基础。一晃到了初十了，这天晚上张作霖刚要睡觉，有人敲门。作霖把门开开一看，前面走的是汤二虎，后边跟着谭翠萍，俩人串门来了。作霖盛情欢迎，汤二虎往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说的正题。汤二虎挺严肃，我说老嘎子，你来到三界沟啊，甭提我们哥们多高兴了，咱们是前世的缘分呢，哎，你说老当家的拿你当亲儿，看得出他全活得出柱来，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这都是好事。大概你也看得出来，咱这个少当家的杜立三不能容入，这兄弟跟你说呀，这杜立三不是东西，翻脸无情，转眼无恩，有时候他上来驴脾气，对我们是非打即骂。说这话前些时我还挨了他一顿鞭子呢，但是不敢说呀，连个不字都不敢讲。哎，要不说呢，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这玩意儿弄不好了，去把脑袋混丢了。得了，别说这个了。我说老嘎子，这可是是非之地啊，少当家的不能容入，对你非常记恨。昨天晚上我办事儿去，走到他的床根底下，听他跟他那军师宋庆莲在那记忆，可能要不利你，听明白没？要对你下家伙。要走早了是便宜，再在这儿住下去，你这点小命就得扔到三界沟。今天我们哥俩来，就特为告诉你这个事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谭翠萍也在旁边插话，是啊，事关重大，本不应该不说这些话，但咱弟兄不错，你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见死不救。老嘎子， 听良言相劝，明儿个就离开此处，再耽误下去可太不妙了。多谢二位仁兄指点迷途，明儿个我就走。张作霖一宿觉都没睡好，到了第二天，他就琢磨着见着杜老盼怎么说，这老头死说活说不让我走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吃完早饭，他见着杜老盼了，爹，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哭了一夜我也没睡好觉。
1: 做什么梦呢？
0: 梦见我娘了，我娘病了，我不敢说我是孝子，我娘这一病我可受不了啊，大概这是老天示警，我娘真病了，现在我把抓柔肠，坐卧不安，我打算跟爹告辞，回家去看看。
1: 嗨，梦是心头想，因为你对你娘太关心了，所以你才做这个梦。没事儿，
0: 不不，爹，无论如何，您答应儿的要求，我要回去看看。如果您想我，我看看我娘没事儿，我再回来不是一样吗？
1: 嗯，也好。哎呀，难得你娘生了这么个好儿子，那我就不勉强了。真走
0: 啊，真走，
1: 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起身。
1: 太仓促点儿，明儿个走的，
0: 不，今天一定得走。
1: 杜老盼一看张作霖去意已决，还真有点热乎乎的舍不得。好吧，那也得跟你见见行啊。
0: 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张作霖践行。在临别之时，杜老盼好像丢点什么似的。我小子，你等等啊，你怎么来的？
1: 我骑马来的。
0: 哪儿来的马？就是李春田那挂车上卸下来的马。
1: 那是笨马呀。那哪行，这么办得了，你把那匹笨马留下，我给你换匹马，算咱爷儿俩的纪念。来，把我那匹一丈青牵来。
0: 像他们这种身份，哪个没养十几匹二十几匹好马呀？出去做买卖，经常马夫伤死了回来就换了。杜老盼手底下二十几匹好马呀，他最喜欢的一丈青给牵来了，鞍鞯交环全有。
1: 老嘎子，这是我心爱的好马，脚程可快了，纯粹的一粒良种，我把这匹马送给你了。
0: 义父，我不敢要。
1: 哎，骑着吧，有什么不敢要的？他就是你两条腿呀，这年月兵荒马乱的，骑着他有用场啊。
0: 张作霖真喜欢，又一想驳他老人家的面子也不合适。哎，看来呀，将来我是非走这步不可了。给我就要吧。张作霖谢过，爱惜的拍拍马头。
1: 杜老盼跟他说，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
0: 可是还非常听话。
1: 你放心，你骑些日子就熟了，马也通人性。杜老盼也拍拍马头，告诉你啊，这是你新主人，往后你听他的，你要不听他的啊，打死你个东西。
0: 这匹马就像懂事似的，回过头来还舔舔杜老盼。
1: 另外，杜老盼一伸手在身上摘一颗枪的。老嘎子，这玩意儿你也带去吧。
0: 哎呀，别，这我可不敢要。
1: 拿着吧，我这家伙不缺。知道这什么枪吗？
0: 您跟我讲过了，这是日本造的，叫米雷根。
1: 对，这种枪威力才大，能掐铁道。只要你心不哆嗦，手不颤，是指哪打哪。说句行话，必须练得果儿直，才能弹无虚发。你拿着它做个纪念，另外也作为防身之物。再给拿点子弹。给张作霖呢，
0: 拿了500发子弹赠给一支枪，张作霖也收了，枪别到怀里头，子弹围在腰里头。临行之时，大伙一看处的都不错，既然老当家的如此重视张作霖，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大伙给凑银子。张作霖也不知道多少，可能凑了个几百两子，这散碎的银子搁在入套里了。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张作霖在怀里头揣着，就这样跟大家是洒泪分别。谭翠萍、张世飞、汤二虎、钻田燕子、一声雷、混江龙、心好、天不怕，大伙一直送到樊界沟的鲶鱼嘴，到这儿这才告辞。张作霖连头也没回，双脚一点灯，一丈青四蹄登场。哎呀呀呀，离开了青马坎呐、张作霖这才发现是个阴天，北风朔朔，雪花飘飘，外边是一片白呀。张作霖是冒雪顶风前进，身上穿的挺暖和，腰里别着迷了根。哎呀，张作霖心说，这简直是做了一场梦。这十几天半个来月迷迷糊糊的，就像在无里雾中，这是真的吗？是真的，骑的马揣的枪这都是真的。妈，干这行也不错，哎，可惜我娘不乐意，有我娘在着，这碗饭我不能吃。离家这么些日子，我娘不定多挂念，干脆什么也不干，回家。他低着脑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过了鲶鱼嘴了。鲶鱼嘴是个村子，稀稀拉拉也有不少人家。正往前走的时候，就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是个女人呼救的声音，非常清脆，正好顺风。张作霖就打了个激灵啊，猛然间抬起头来，顺声音观看。就在漫野荒郊雪地跑了个女人，哎，那个女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衣服也不整，跑几步一个跟头，跑几步一个趔趄，简直像疯了相似。再往后看，雪地之中跑了4个男的，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拎着棒子，其中有个小子徐徐带喘：“我叫你跑，站住，我看你往哪跑，救命啊！”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扑通就摔倒了，眼看那4个男的就扑到面前了。为什么？张作霖当然不知道了。张作霖双脚一点蹬，这马像一阵风一样唰就来得近前，耶，把马带住。张作霖高声断喝：“住手，都不许动！”这几个小子抬头一看，哎，打量张作霖，你看不认得。为首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把眼睛一瞪：“我你他妈算干什么的？你走你的道，你管得着吗？你我兄弟，这阵北风加雪，天可够冷的，回家坐热炕头去吧，少管闲事。”正这时候，那个女人从雪地上站起来了，躲到张作霖马的后边：“好心人呐，救命啊！菩萨你救命啊！我叫他们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张作霖这才看清楚，这女人长着一头黄发。中国人呢都是黑头发， 唯独这女人是黄头发，外国人，那长得还真像外国人，但听声音还是中国人，穿的也是中国的服装啊，不过衣服可不整，可能刚才经过搏斗，牛派却拽开了。张作霖就动了怜悯之心，回头问这女人，我说怎么回事，你别着急，凡是我能管的我一定管到底，
1: 要好汉爷爷他们要抢我，拿我做人质，拿我换钱花，我不跟他们回去，爷爷你救救我吧。
0: 张作霖听了个胡了八图，那边说怎么回事，这个事儿发生在鲶鱼口村，往前面走不远有个小村子，不大，住着一户人家，姓武，叫武莲荣，这个女人人送绰号叫金头贵妃，就因为她是黄头发起了这么个美称，姓王叫王雅琴，武莲荣王雅琴是两口子，这武莲荣是干什么的呢，跑买卖的，经常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碾子山一带，到时候啊倒腾点皮货什么的，有时候呢也倒腾点旁的，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认识王雅琴他们家了，这武莲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儿，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儿。据说这个王雅琴呢，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是个两合水儿，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你别说，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武莲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儿，回到家乡，哈，这下惹了是非了。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心说这武莲荣长得糟了和了，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儿，这是真，哎呀，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说什么的都有吧，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眼馋也没招念。偏赶上武莲荣这买卖呀，做垮了，连连亏损，数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前些日子，武莲荣一想，咱得过年呢，大过年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吧，没钱怎么办呢？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十两，到奉天呢囤了点鞭炮，寻思这样过年谁不得放啊，哎，回来发笔小财，哪知道十两银子买的鞭炮往回拉的时候，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往车上给扔了个烟头，你说这下惹这祸，鞭炮没在家呢，冰冰邦邦就爆炸了，不但说把车老板给崩伤了，把牲口的屁股蛋子给崩没了，把武莲荣急的好像没上了票，回来没办法，又找周扒皮借了文银三十两，牲口得包赔，车老板得给人治伤，另外还得活着。周扒皮就没安好心，就跟武莲荣说，你可两次管我借钱了啊，咱可说清楚了，你拿什么还，尤其这次你一张嘴就是三十两，我不相信，你要还不起我怎么办。武莲荣说，还不起您多加利。不行，我不止那点利，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初五你就得还钱，初五不还钱，我告诉你啊，拿你媳妇做压账，到时候钱我不要了，人归我。武莲荣迫于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给人家出了手续了，把钱接到手，还想做点小买卖，哪知道又赔了。这第三次又找周扒皮，好不容易借了文银十两，周扒皮说，咱可说话算数，前后加的一块五十两银子，哎，

你就砸锅卖铁、刮骨挠油，你也赔不起呀。我这个人呢，心善，借给你，借给你吧。不过把你媳妇儿马上给我送来，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没钱还就死耗，你媳妇归我了。你说这个武连荣也没志气，堂堂的男子汉居然答应了，哭着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他老婆当时就翻了。你别看长得好，这人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干。武连荣好说歹说，金头贵妃就是不答应。后来周扒皮一怒之间派人来抢亲，派了四个小子。见着武连荣一交涉，武连荣说：“人在屋里呢，归你们了。”等我多攒有钱，我再赎。金头贵妃在里屋听见了，顾不得穿鞋，把后窗户蹬开，跳出来的，一直跑到野地，后边那四个小子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张作霖虽然没听太清楚，也知道不是好事，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的。我你们四个哪个说了算啊？我。您贵姓？免贵呀，姓马呀。我说老兄，无处不为人，你看他说的多可怜，哪有拿人当压账的，本身这事办的就不对，看在我的份上高个手得了吧。啊，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管这事儿？张作霖一瞪眼，凭什么？我就凭我腰里的家伙伸手拽出弥勒根，才有血溅，鲶鱼口。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走出不远了呀，管了一档子闲事。其实也不算闲事，人命关天呐。原来是鲶鱼口村有个土财主叫周扒皮，抢人家良家妇女，要用人呢抵债。这种事在旧社会比比皆是，就这么不讲理。张作霖出于同情和义气，要报答这个不平，跟这四个恶奴一讲理，哎，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张嘴妈妈的，嘴里不干不净，撸胳膊挽袖子，还要打张作霖。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啊，撑，把日本造的迷雷根手枪拽出来的，你们四个狗屎的奴才错翻了眼皮了，知道爷爷我是谁吗？我乃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报号爱谁谁。其实啊，张作霖并不是土匪，这是吓唬他们，自己随机应变编了这么个绰号，爱谁是谁，一时之间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这四个小子一看见冒烟的家伙就有点眼晕了。哎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教训教训你们，往后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啪，就是一枪，把其中当头的那小子左腿给掐折了。
2: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小子抱着腿躺在雪地上，是就地翻滚。那三个一看，这爷爷是真手黑呀，跪在地上，这就磕头求饶。张作霖一想，人命关天，最好别打死人，打到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我说你们还抢人不？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周扒皮，改天我要登门拜望，你叫他把脑袋瓜子洗干净了，我要给他来个大揭盖。哎，记住了，记住，滚！哎哎，这就滚。三个架着一个，夹着尾巴跑了。那个被救的妇女叫王雅琴呐、啊，哎呀，遇上好人了，也给张作霖磕头。张作霖一摆手，算了，你家离这儿多远呢？哎，12里地左右吧。哎呀，我送你一程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走之后你最好搬家呀，有亲头亲，有友靠友，这地方你还能住吗？是，好汉爷说的对。张作霖正跟着说着话呢，顺着妇女跑了那个方向，又跑了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拎双鞋，拽晃拽晃的，一边跑一边喊：雅琴，雅琴。王雅琴一看丈夫来了，这心里还踏实点。一会儿这男人到近前了，王雅琴给介绍：这是我丈夫，姓武，叫武连荣。张作霖一听他说话呀，还是山东的口音， 可这人个长得其貌不扬，说张作霖个不高，他比张作霖矮得多，好像个磨盘差不多少。祖居山东清河府，张作霖心里也不好笑，心说耿瞎子讲那些评书啊，我听过，其中有什么玩意儿？山东清河不是有个武大郎吗？这位也姓武，是不是武大郎的后代？他心里胡琢磨着。王雅琴见着丈夫把经过一讲，武连荣趴在地上也给张作霖磕头啊，好汉爷爷您算急了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祖祖辈辈忘不了您的好处，从今之后我们家不共灶王爷了，把您老人家的大名写在上头，年年节节给您烧香，祝您长命百岁。这位还挺能聊，张作霖把他搀起来，算了，我说武连荣，刚才我跟你妻子说了，你们不适合再住下去了，赶紧找个地方逃命去吧。是你说的对，要不就我也不在这住了。你看这位给他媳妇送鞋来了，因为他媳妇光脚跑的，这么冷的天不得冻坏吗？王雅琴把鞋穿上，张作霖又赠给他们文银30两，让这夫妻逃命。那位说啊，这张作霖这人真好，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人赶上侠客，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个您还真别这么说，别忘了这句话，人这一生可能都做过几件好事，就是坏人也不能说一点一点好事也没做过，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闲言少叙，张作霖管了这档子闲事之后，飞身上马继续赶路。他着急回家呀，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大房身，到了大房身街里了，张作霖往左面一看，青砖瓦房，门前有四棵垂杨柳，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把马就带住，在门口转了那么几圈，心说哎呀，我那年8岁，我没短了到大方身来，我爹那阵还活着，带我上这串门，我记得就到过这家，这家好像我有个二叔，小名叫二来子，姓郭叫郭兆志，跟我爹是过命的朋友，是是这，我还在这树底下转圈玩呢，我郭二叔抱着我没少到门前的小铺买糖果去，哎呀，这次在这路过，哪能越门而过呢？我这个二叔郭兆志混得怎么样，我得看一眼。就这样，张作霖下了马了，敲开门，里边出来个老头，打量张作霖，还穿的不错，高头大马，人五人六的，不是本地人。老头一愣，先生您找谁啊？请问郭兆志是住的这吗？原来是，现在不是了。怎么，他搬家了？搬了，因为他日子过得不太好，把房子地都卖了，这已经换了主人了。哦，搬哪儿去了？不远，还在咱们大方深镇，你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前走，就在铺子边上，门前呢有一盘磨，哎，那就是他们家，多谢多谢。张作霖这才知道郭兆志搬了家，日子过累了。谢过老者之后，张作霖按他所指的方向找着了，门前呢真有一盘磨，哎呦， 用土坯呀、啊、垒的院墙，长短不齐呀、啊，连个院门都没有，里边东扭西歪两间土坯房，那房啊都没有人高，你说这房怎么住吧？上头压着破砖头碎瓦片子，门上挂着破草帘子，一看就知道简直穷得够呛。把马拴到外边，张作霖掸掸尘土，迈步把草帘子掀起来，一扣这门，其实门呢没拴着。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好半天才有人说话。谁？谁呀？我呀。等等，快把裤子给我。怎么快把裤子给他？难道说连裤子都没有？屁隆扑隆，屁隆扑隆。经过一阵骚动，有个人塌了着鞋把破门开开了，把脑袋往外一伸呢，把张作霖吓一跳。一瞅这位最少一个月没洗脸了，蓬头垢面，那小辫都赶了粘了，满脸紫泥，跟小鬼差不多少，就牙是白的。张作霖认不出他是谁来了，这位也愣了，您找谁？请问郭兆志住在这儿吗？他串门去没在家。是啊，那么您是？我是他们家的朋友。张作霖仔细一打量，嗨，想起来了，他就是郭兆志。刚才他说瞎话，为什么说瞎话呢？郭兆志啊，怕账主来要债。张作霖一笑，二叔，您还认得我是谁吗？
3: 啊，你是
1: 有个叫张有才的，你记得吗？我不是张有才的三儿子，我叫张作霖吗？我小名叫老疙瘩，您还经常抱着我玩。我恕个罪说，您是不是叫二来子？
2: 哎呀，孩子，
3: 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呦，让二叔好好看看。
1: 二来子掀开草帘子蹦到院里，抓住张作霖的手，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一百多眼。为什么那么看呢？你想啊，张作霖从三界沟回来，那杜老盼临行之时刨出给张作霖那么多的银子，给枪给马之外，给他换的衣服，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袍子，外头陪着斗篷，穿绸裹缎，还有一匹高头大马。在那个年月，那不是有钱的大财主哪穿得起这个？大多数都是穷苦人，一瞅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尤其这郭兆志看见张作霖变成这模样，那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他也盼遇上一个有钱的朋友，对他也有好处。郭兆志眼泪也掉下来了，老疙瘩，人没地方看去。哎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快进屋，进屋。哎，张作霖跟他进屋，一迈步扑通一声，好像没摔倒了，闹了半天是下轿的房子，这一大步得下去二尺啊。这屋里的黑咕噜咚，提鼻子一闻，和这味儿又骚又臭，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来。拢目光仔细观看，一瞅这屋坛坛罐罐，什么破东西都有，就

0: 没好东西。外屋是个小道闸，里屋是一铺炕。往炕上一看，仨孩子，一个妇道，披头散发，拽着一床破被。这么冷的天，屋里都没生火呀。左邻这心里就一翻个啊！哎呀，人生在世，穷富不等，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郭兆志说：“老伴儿，你看谁来了？咱们家来了贵客了，老疙瘩来了。哎，老疙瘩，这就是你二婶儿。”张作霖把帽子摘了，鞠了个躬。他二婶滋溜钻被窝里去了，怎么的？没穿衣服。赶紧把被子围了围，哎呀，你看看也不知道贵客驾到，你这怎么说的？这张作霖赶紧把脸背过去了。这女人呢，赶紧找裤子，一条像样的都没有，把孩子那裤子啊穿上了，赶紧把破衣服披上，下了地。郭兆志还说，这这屋太凉了。老嘎子，你先坐下，我给你拢火。别仗着了。二叔啊，听真人，咱别说假话，我看得清楚。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啊？吃饭没吃饭？
1: 吃了。
0: 什么时候吃的？三天前。啊，三天前吃的饭，到现在没吃呢。
1: 孩子，我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五口人三天没吃饭了，锅都揭不开了，活不了了。我跟你婶儿商量，买包耗子药，咱们都吃就得了。这一年月是怎么混的？
0: 他一哭，他老伴儿仨孩子都哭了。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二叔，行，别说了，我明白，我们家也过过这种日子。我这有钱，你马上拿钱去买去，什么好你买什么。大方山也是个大地方，什么买卖都有。你先砍肉，先打酒，然后到布衣铺买几套衣裳来。
1: 孩子，那怎么好意思？
0: 别说了，你跟我爹是好朋友，我是应尽之责，况且我还过得不错。张作霖一伸手抓出一把银子来，来，
1: 哎呦我的妈，我还认得，这是银子。哎呀，你可过阔了。
0: 他也没问张作霖怎么回事，拿银子上街了。有钱什么买不来？一会儿人给送来的，好嘛，砍了10斤熟牛肉，打了5斤好酒，又买了不少下酒的菜，后边雇一铺的，拿着大包给送的棉裤棉袄，有大的有小的，穿穿合适不合适？到这，马上换装。张作霖这才高兴。帮着他把屋收拾收拾，另外到杂货铺买了个大炭火盆，把炭火也点着了，屋里顿时暖气扑脸儿。他二婶也换了一身衣裳，也能下地了，简直美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五口人围坐开始吃喝，张作霖仔细观察，这五口跟饿狼差不多少，眼都蓝了。把那肉放到嘴里，干脆就不嚼，愣往下吞。张作霖说：“慢点，别撑坏了啊！咱有的是钱，慢慢吃。”
1: 哎，都饿苦了，前腔贴后腔。
0: 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最后这五个人直抻脖翻白眼儿。张作霖也不好乐呀，心说这人呢就怕饿呀，快点拿水往下溜一溜，水一溜这才缓过来。郭兆志这才心平气和地问张作霖：“
2: 老高子，
0: 听说你爹故去多少年了？
1: 可不是吗？早死了。
0: 那么你跟你娘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哎，东一把西一把呗。人这一生啊，就像蒙眼那驴似的，瞎往前撞，撞到哪步说哪步，谁也说不好。
0: 哦，那你混的不错呀，瞅你这身烧外头的脚力，那有的是银子。
1: 嗯，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家过得确实不错，来年准备盖新房子。这不，我姐姐也要成亲了，我这出来给我姐姐采买嫁妆。
0: 好，好啊，别看你爹不走正路，到了你这辈儿上改换门庭，小伙子有志气，比你二叔强得多。
1: 哎，二叔，我打听你点事儿。刚才我到你们原来住那地方去了，有个老头跟我说你日子过得挺累，把房子地都卖了。我记得当初你那日子比我们家过得好得多呀，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0: 哎，还别提了，他我是个败家子儿，我跟你爹一样。小子，你可别过意啊，你爹也不学好，我他妈也不走正道。我们俩是在赌场认识的，一年365天是出入赌局，你说那还好得了吗？我挣这俩钱儿，祖上给留下的积蓄全他妈败在那里头了。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可别赌钱，这条道是坑人的，妈的也不谁留下这么条。
1: 张作霖说：“您呐，也别恨天，也别怨地了，就怪自己。那人家不赌钱的呢，你自己约束自己不就得了？”
0: 嗯，说的也对，我他妈狗改不了吃屎，有俩钱就得送到那儿去。这不，高侃的，有个叫张大虎的，这小子名字叫张立平，
1: 哎，吃了不是东西，我光银子给他送去，没有1000两也差不多少。我那房子地卖了，卖了300两银子，一保我就全输出去了。你说快过年了，我揭不开锅，我觉着跟他处的还不错，管他借5两银子过年，他都不给。你瞅他妈这小子多狠呢，这叫朋友，这叫冤家，认钱不讲义气。别看我穷啊，我还合计呢，有朝一日我要发了财了，我就到高坎找这张立平去，我非跟他论个短长。如果老天爷睁眼，我再压他几毛，我非给他压黄了不可。
0: 二叔，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想去押宝去？
1: 哎，胡思乱想呗，要不就你说想什么呢？
0: 嗯，你说这个张立平我也有耳闻，我14、15岁到高坎，咱那混了好几年，对那街上的人五人六我也接触了不少，其中也有这小子一个。这么一说，他发了财了。
1: 哎呀，那可发了横财了，
0: 据我所知开着大宝局，日进斗金，买房子置地，你听着新鲜不？他在奉天平康里弄出个娘们儿的，也不叫什么香水精，也不叫什么吧，就为他不惜重金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咱也不懂得这个别墅是个什么玩意儿，总而言之就是在他们家另外吧找个好地方又修了一所宅院。他妈张大虎跟这香水精每天狗扯羊皮的，那简直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了，家里有的是钱。张作霖眼珠转悠转悠，就打定了主意了。
1: 啊，好，
0: 二叔，这么一说，你是想出气，想报复报复？
1: 那当然了，不过我也就这么一说吧，你瞅我这德行，我拿什么报复？
0: 嘿。二叔，机会来了，你等等。说着话，张作霖从怀里一伸手， 把他干娘郑大脚给他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二叔，你瞅这多少钱？我看看啊，哎，这字念什么来的？我说老伴儿，你还认这几个字？你看看，那不念千吗？1000，1000两啊，1000两！你们说怎么说话那个味儿？那叫钱。郭兆志捧着这个银票，嘣嘣蹦了好几蹦。我老高道：“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这算多吗？这玩意儿咱有的是。”“是啊，那你做什么买卖？你有这么多钱？甭问，你甭问了。总而言之，我没做坏事，你放心。咱爷们现在花钱不成问题，我随便兜里就揣1000两。”实不相瞒，这还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干娘送给我的。那你这干娘那也太有钱了，一送就送这么多银子。哎，对，二叔，想出气好办事，有这1000两还出不来气吗？过三过五有了机会，你陪着我，咱俩到高坎会会张丽萍，我替你报答这个不平。他不有钱吗？我三宝，我把他压黄了，你信不信？我的老嘎达呀，你可是观世音菩萨呀，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呀！你知多少人恨这张丽萍？你不但给你二叔出了气，你给那些人也出了气，那些人提起你老嘎达来，都得感谢。张作霖是茅房拉石脸儿朝外的人，听二来子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决心已定，打算二次进高坎，才要大闹宝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0: 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0: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3: 我懂。
0: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9: 保重啊！
10: 慢走，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0: 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4: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2: 哎，
6: 就
2: 在这儿，
6: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

0: 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那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

0: 妈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她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她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她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

0: 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 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下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中暑？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筐，抬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把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
2: 你
1: 拿
2: 我当抢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别墅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2: 了，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跳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啊？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你，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啊？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

0: 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4: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4: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1: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4: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2: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走，
1: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0: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

0: 演员啊，咱俩合作
1: 伙伴的作用，
0: 哎，
1: 一捧一动。
0: 对呀、啊，
1: 他有名字，
0: 谁没名字啊？
1: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0: 哎，我的名字
1: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哎、一个是、
0: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1: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0: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1: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0: 哪个志？
1: 胸无大志的志。
0: 行、啊。
1: 一个士字，
0: 志气的志，
1: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0: 嘿，你瞧我这仨字
1: 加在一块儿有假，
0: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1: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0: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1: 还是开玩笑，
0: 啊、别这么逗了、啊。
1: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0: 啊，您上眼，
1: 你看这个脑袋
0: 啊，
1: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0: 那是
1: 他这种脸呐、
0: 啊，
1: 特别细。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0: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1: 大家看巴掌脸
0: 啊、嗯，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1: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0: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1: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0: 哎，对呀、啊，
1: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0: 那是
1: 底下两撇胡子。
0: 不是，
1: 在我们这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1: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0: 这儿
1: 啊，
0: 这是眉毛。
1: 哦，对对对，眉毛
0: 什么眼神啊？
1: 我还纳闷呢。
0: 啊，
1: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0: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1: 眉毛？
0: 别开玩笑，眼眉
1: 非常好看。
0: 哎，
1: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0: 那是
1: 年轻、漂亮，
0: 显着精神。
1: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0: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1: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0: 那是旧社会，
1: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0: 哦、
1: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0: 什么样？
1: 上来以后，
0: 哦，
1: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0: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1: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0: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
0: 嗯，
1: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0: 嗯，
1: 告诉您，
0: 哦，
1: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0: 我、哦、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0: 嗯，
1: 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哇，
1: 像是有钱的主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嗯，
1: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0: 哼，
1: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0: 嗯，
1: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0: 嘿，
1: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嗯，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我
0: 啊？
1: 甭打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1: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2: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3: 我不敢。
2: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2: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
2: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2: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前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6: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

0: 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种吗？
1: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2: 哎，
0: 建国，回来。
1: 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慢走，
9: 保重啊！
11: 保重，
12: 保重，
8: 你回去吧，
13: 回吧。
1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洗手。

0: 哎，菜菜，
1: 哎，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哎呦，
2: 橘子。
0: 哦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1: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

0: 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
6: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嗯。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 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

0: 在客厅走，第二长张走到阳台，第三长张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1: 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0: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

0: 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 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
0: 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1: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2: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2019年2月21日，于兰，把电视关上。欢迎收看。建国，
4: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
4: 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嗯，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
3: 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6: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6: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6: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6: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8: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9: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6: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0: 太好了！
6: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
8: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2: 哎呦，
11: 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啊，
14: 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

0: 提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

0: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鸣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怎么不去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条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9: 和。这条路你修着吧，小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1: 哎呀，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

0: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 一个姑

0: 什么？
1: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1: 哦。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免租姓贵。
0: 啊？
1: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关注上跟你念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2: 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谢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粤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0: 啊，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半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啥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泥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
0: 是吧？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哎、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

0: 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这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子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啊。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哎，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拿河南话模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哦，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着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 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委书记林晓林到春华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党建、防汛减灾等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吉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业务实现稳步增长，累计进口商品2.5万吨，货值3亿元，创近年历史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深入春华镇镇安岭村、大六道沟村、葫芦头沟村、西土门子村、东兴镇村、草坪村、春华道桥等地，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党建、防汛减灾等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展壮大农特产业，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林晓林强调，要时刻把稳边固边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打造好边境稳固、边民幸福的平安春华。要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保护做文章，厚植生态底色，激活绿色动能，打造好春山化雨、生机万类的绿色春华。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优势，打造好产业发展、特色彰显的繁荣春华。要尽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村农环境整治进度，抓好群众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造好民生改善、文明整洁、和谐春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弘扬严慎弃实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打造好风纪严整、执行有力的清朗春华。就抓好当前防汛工作，林晓林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计划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加强应急值守，充分做好各类预案，遇有情况果断处置、及时转移，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红子等参加活动。上半年，吉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业务实现稳步增长，累计进口商品2.5万吨，货值3亿元，其中落地加工商品近1.9万吨，同比增长37.7%，创下近年历史新高，全省互市贸易提质增效态势显著。今年以来，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珲春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工艺优化、检疫风险防控等相关政策，助力企业高效完成改扩建项目审批、生产线升级改造与进口原料规范化管理。
2: 海关靠前服务省去了我们大量政策摸索时间，各项改造项目落地周期大幅缩短，充足的政策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持续扩大进口规模，深耕国内粮油市场。
0: 近年来，长春海关立足吉林省边境贸易发展实际，精准施策，主动赋能，全力推动全省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升级、高质量发展。自2023年起，长春海关连续3年牵头开展全国智慧互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及边民互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边民互市贸易地方服务平台、边民互市贸易综合监管平台，全面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完成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
3: 边民互市贸易地方服务平台集成掌上业务申报、在线销售、在线结算等便民功能，大幅简化边民企业办事流程，让边民贸易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边民互市贸易综合监管平台覆盖进口申报、进境查验、企业审核、落地加工、税收征缴等全部业务环节，实现贸易信息全链条闭环管控，真正做到商品来源可溯、去向合法、风险可控、责任可究，筑牢边境贸易安全防线。
0: 针对以往边境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多数互市商品穿边而过、就地增值不足的发展短板，长春海关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多措并举推动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提质扩容，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规划建设落地加工特色园区，持续拓宽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商品品类，重点扶持珲春水产品特色产业发展，优化升级互市贸易系统，

0: 实现捕捞证在线自动核销，助力当地水产加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培育鱼油深加工、粮食加工等新兴产业，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
1: 互市贸易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扎实助力兴兵富民，切实将边境区域优势、贸易政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实效。接下来，海关将持续聚焦粮食类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坚守雇兵兴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0: 日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与珲春市静进镇朝阳村、西甲山村、鲁田村建立互帮互助机制，并举行共建点揭牌暨帮扶资金捐赠仪式，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2: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长期深耕基层一线，积极落实金融助农、企村共建工作，常态化开展乡村公益帮扶。本次定向帮扶静信镇三个行政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切实提升村民居住生活品质。
3: 非常感谢平安保险公司珲春支公司对我们村3万块钱的资助。这3万块钱我们主要用于老村委会的改造，包括村民的一些日常支出、医疗支出和平时的健康咨询。我们会尽量把这3万块钱用好用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
2: 多年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不断扩大帮扶覆盖面，先后向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东阿拉村、松林村、马川子乡南山村、静信镇玻璃洞村、鲁田村、朝阳村、西甲山村、板石镇柳亭村、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开展公益捐资，覆盖全市4个乡镇，共计10个行政村，累计捐赠乡村建设资金30万元，实实在在为基层村集体纾困解难。
0: 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小区公共环境，但社区部分小区内毁绿种菜、绿地停车、遛狗不牵绳、撕拉飞线充电、单元门破损等不明现象频发，既损毁公共设施、侵占公共资源，还潜藏着各类安全隐患，拉低城市文明形象。不少居民小区公共绿地乱象丛生，私自开垦绿地种菜，铲除原生绿植，破坏绿化景观，还有车主直接将车辆开上草坪绿地停放，碾压花草，损坏步道，公共绿化空间受损，养犬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居民外出遛狗不带牵引绳，犬只随意奔跑乱窜，粪便遗落在步道草坪无人及时清理，路面脏乱难闻，影响大家日常出行，楼栋安全管理同样存在短板，不少居民撕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电线横跨楼道外墙，线路杂乱老化，极易引发火灾，居民楼单元防盗门长期损坏，无法正常开合，小区居住安全难以保障。筑牢文明城市根基离不开整洁安全的居住环境，在此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加大日常巡查整治力度，同步引导广大居民遵守文明公约，爱惜公共设施，规范自身行为，携手共建干净有序、安全宜居的文明家园。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4: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5: 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0: 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体制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七月盛夏，骄阳似火，进入到盛夏时节，降雨和炎热往往都是天气舞台上的两大主题。那这段时间他们也在交替上演着，尤其是雨水常常陪伴着我们。天气如此任性，我们也只能接受它的情绪。那气温方面，可以说早晚时段比较清凉，午后时段气温很高，下雨的时候感觉比较闷热，不下雨的时候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要注意防晒降温。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阴有中到大雨，16到20度。春化阴有暴雨，16到19度。哈达门阴有暴雨，17到21度。羊泡阴有中到大雨，17到21度。马川子阴有中到大雨，17到20度。静信阴有暴雨，17到19度。板石阴有中到大雨，16到20度。三家子阴有中到大雨，17到21度。英安阴有中到大雨，17到20度。密江阴有暴雨，16到21度。房川阴有暴雨，16到1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到了三界沟，大家都挺喜欢他，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瞅怎么不顺眼。杜立三想出一个计策来，想要难堪难堪张作霖，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因此他提出来了要以助酒兴，我出个主意。大家当然同意了，好啊，那你就说吧，怎么能助酒兴？叫大家喝得痛快，越高兴是越好。杜立三问张作霖同意不，你说张作霖说个什么，自然同意。杜立三说，爹叔叔各位弟兄还有张老嘎子，咱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无话不说，外界的人管咱叫什么，叫土匪，叫红胡子，山大王，没见过咱的人呢，认为红胡子一定是电脸朱眉呲牙咧嘴，都好像那鬼判差不多少。实质上咱不也是人吗？咱今儿个也改变一下，咱们也办点文人的事儿。我提议咱们吟诗作对，哎，以助酒兴。咱们也学学什么叫诗词，哪叫歌赋，大家同意不？哎，大伙一听这好啊，当家的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同意，不过我们没喝过什么墨水，这事儿不好办。哎，你们就在旁边听着，我跟老嘎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同意了，大概他肚子里头有数。我老嘎子你乐意不？张作霖一听啊，这不难为人吗？那是文人的事儿，我没念过书，就咱这模样还跑这诗词歌赋吟诗作对，这不笑话吗？但是张作霖生来性格倔强，知道杜立三叫自己难看，已然这样了，你怎么说我怎么听着吧。张作霖点头，行，我同意，这个方法太妙了啊。好，老嘎子你听着啊，如果谁答不上来，罚酒三杯，怎么样？来，先把酒倒上，把酒全满上了。杜立三撂家思索，清了清嗓音，各位听我的啊，现在可要吟诗了啊。先听着头一首，说月长念个账。杜老盼他们一皱眉，我小三子你解释清楚这什么话，这是。哎，念过书的人都知道，月字边高个长短的长，这俩字合起来念个账，对吧？说月半念个胖，月字边高一半的半，这个字念胖，说月长念个账，月半念个胖， 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她是胀还是胖。哇，可把这帮人乐坏了。哎呀，当家的真有你的，哎，好，太风趣了，太有意思了。杜老盼也乐了，他小三子，你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哎，我听着还挺顺耳。杜立三说完了，斜着眼角看张作霖，老嘎子，该你的了。你也得合着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大同小异，说不上来，罚酒三杯，你可得喝了。张作霖心说：行，人生这一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这大大小小的也是一个鸿门宴呢，看出来了。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脑筋就开动了，哎，有了，我可没念过书啊，我瞎白话，请各位不必见笑。我当家的，你听我说啊，说这个有足念个罪。大伙说当当当，这话怎么讲？张作霖说，不有十二时辰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我说的这个酉就是申酉戌亥的那个酉，兵卒的卒，酉字边高个兵卒的卒，合到一块念个罪，这就叫酉卒念个罪。第二句木锤念个睡，我再解释解释，目啊是眼目的目，当眼睛讲，眼目搁个边儿，这边高个永垂不朽的垂，这个字呢念睡觉的睡，所以我说的是有足念个醉，目垂念个睡。李白酒后山坡卧，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那在场的人也有读过书的，大家一听，哈，比杜立三那个强啊，还引出李白这位古人来了，哎呀，太好了，热烈给鼓掌。杜老盼点点头，罢了，老嘎子，你小子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还有点内秀呢。我小三子，我这么听，老嘎子比你强得多，你说你长那玩意儿，还我老婆舔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是胖啊还是胀，那叫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也不文雅呀。你看人家老嘎子说这玩意儿，李白醉卧还把古人给演出来了，高高高高高高！大伙儿这一捧张作霖，杜立三更不是滋味了，对不对？哈哈哈！我老嘎子，这不算啊，这算溜溜嗓子。咱们接茬来啊，你听这第二首。三个点儿在上，官宦家，这怎么解释呢？当官的官是不是一点一个宝盖啊？啊，宦字当官为宦的也是宝盖，点儿在上，家庭的家也是点儿在上，所以我这头一句是三点在上官宦家。嗯，大伙一听好，再理。第二句乱脚丝儿在旁绫罗纱，各位有认的字儿的吧？绫罗纱这仨字儿是不都是乱脚丝旁， 所以说乱脚丝在旁绫罗纱，要穿绫罗纱必得官宦家。那穷苦人能穿得起吗？穿不起。老嘎子你说吧，你顺着我这意思你也说一首，说不上来罚酒三杯。大伙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张作霖这事儿也不喝酒也不吃菜，这脑袋飞快地旋转，在这想词儿呢。听杜立三这一问他，张作霖笑了，嘿嘿，好，现在我就跟你合一首啊，不一定合适，大家别见笑，大家听啊。说三个字出头，大丈夫。大家都知道吧，那个大字儿得出头，一丈两丈的丈字儿得出头，夫人的夫得出头吧，这叫三个字出头，大丈夫。三滴水在旁江海湖，大江的江三点水，大海的海三点水，湖泊的湖三点水，这叫三点水在旁江海湖。要创江海湖必得大丈夫。好，太好了，太快了。又一阵给张作霖鼓掌。本来那杜立三的脸呢就紫红色，一生气变成紫茄子，妈都说这张老嘎子没念过书，他不认这字儿，今儿个怎么对他如流呢？真是个仙气儿，谁给他出的主意？身边没人，可真他妈怪事儿啊！杜立三不服气儿，哎，老嘎子，你再听，这第三首，听明白啊？虾立虾堆，虾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大伙全乐了。杜立三说：“大伙听明白啊？”说有个实木的盲人，咱们都管那叫瞎子，瞎立瞎堆，他站在那吃的那河虾的堆里头，所以叫瞎立瞎堆。瞎要吃虾，虾在虾手，虾蹦，他一抓那虾，那虾蹦蹦不蹦吗？啊，太有意思了。哈哈，看老嘎子的，张作霖撂家思索，马上回答：“你听我说啊，冰行冰上，冰要吃冰，冰冷冰心，冰凉。我解释解释啊，有个当兵的，在冰上行走，叫冰在冰上。”冰要吃冰，他渴了想吃块冰，冰冷冰心，那冬天才冻冰呢，吃了冰不得冷心吗？冰凉，所以冰凉棒硬。大伙一听更高兴了，太好了，今天呢咱也不是山大王，也不是土匪了，咱是文人大聚会，不光是念书的会诗词歌赋，咱也照样会，痛快干干。哎呦，这期间大厅气氛热烈，每个人喝的都过了量。杜立三一看没难倒张作霖，觉着这心里头不服气儿，一点手把身边的参谋宋庆莲叫过来，趴到他耳边，准备。宋庆莲下去了，时间不大，就见一名小土匪在门口那站着，手里头掐一只活鹅，就是咱养的那个鹅，在手里一拎，握着脖子，都准备好了。 杜立三用手一指，我说老高子，你看见没？那个弟兄手里掐只鹅，你猜猜，那鹅是死的，是活的？猜对了，我喝酒；猜错了，罚酒三杯。杜立三那意思，打算回找这俩。张作霖一看，心说：“姓杜的，你纯粹叫难为人呢。你不让我栽了跟头，你觉着过意不去，这是？那这怎么说呀？方才我对付的都不错，这回啊，我也不能丢了人。”撂家思索，张作霖站起来了：“各位上面，往下看啊。”说弟兄手中抄只鹅，抄就跟拿差不多。说弟兄手中抄只鹅，叫我作霖猜死活。我说鹅活鹅必死，我说鹅死鹅必活。什么意思？那么叫张作霖猜死活，这不显而易见吗？大伙儿也明白。我说鹅是活的。那个当差的手一夹紧，把鹅给掐死了，结果是死的。我说鹅是死的，一撒手鹅哒哒哒哒满地跑，是活的，我怎么也不对，这不叫两头堵吗？所以张作霖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满堂彩呀。杜老派一摆手，行，哈哈哈哈，有你的有你的，说的真对。小三子，你他妈这么东西，咱们都自己人，你干嘛调理你老兄弟？拉倒拉倒拉倒拉倒，喝喝，这事儿就过去了。那说到这，有人要问，你说张作霖大字无实，连布告都看不下来，怎么好么样的他会对诗啊，还会作诗？这学问这不挺深吗？即使念过多年的书，也未必能做得上来吧。是，您说的有道理，但你听我解释，这个杜立三也没念过多少书，但是比张作霖强得多。人各有一号，这杜立三没事的时候也学学诗词歌赋，有点功底儿。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提问的诗，那不是杜立三做的，都是从小说里边摘出来的，大部分都摘自《济公传》。他拿这成词儿来考张作霖。张作霖的确没念过多少书，但是你别忘了，咱说过张作霖爱听书，从小的时候就听那耿瞎子说书，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书馆儿，张作霖是非听不可。用听书得来这个知识弥补不足，这耿瞎子善说济公传，里头诗词歌赋数不清啊，这些成词儿济公传里全有，张作霖背得滚瓜烂熟。杜立三这一考的，张作霖心里有数了啊，怎么回事？你他妈小子也没学问，这叫即问之学，你拿成词考我，我就端出成词往外说，故此显得他有学问。要说他们呢，还得感谢说书的。您说这个古代不念书的人有的是，可是你别看他没念过书，张起嘴儿来，三国、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很多典故他都能讲得上来。没念过书他怎么知道呢？大多数都是看戏听书，哎，再听听故事啊，都大多数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张作霖也不例外，在座的人多数没念过书，所以就被他们二位给唬住了。闲言少叙，哎，这酒喝得还高兴，一直喝到定更天了，这才席饭。杜老盼一高兴，在饭席的时候跟当众宣布：我各位啊，我太高兴了， 妈，老嘎子这小子真聪明。哎，我就喜欢这小子，收个干儿子吧。那杜老盼说句话，兔兔们是个钉，这就是圣旨。张作霖还没等反应过来，在他身旁坐着汤二虎呢，谭翠婷这些人用手一捅张作霖，老嘎子磕头去吧，那意思你还不快点，老爷子要收你当干儿子，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说实话，张作霖不愿意，在这装糊涂，心说我能拜个老贼当干爹吗？那要叫官府知道我活得了吗？可是你要不打这个枪，那杜老盼那脸往哪儿搁呀？你等于骂他们这帮人的八辈祖宗啊。张作霖微心的没办法，假装高兴，趴在地上磕头，既然如此，义父大人在上，不孝儿张作霖给您磕头了。哎呦，你看，我说句笑话你还当真了，好儿嘞，儿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都进来了，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当家的道喜，给老嘎子道喜。这气氛更加热烈了，杜老盼特别高兴，拉住张作霖的手奔内宅去见老伴儿。他老伴儿姓郑，绰号人称郑大脚，那也是个女匪呀，飞马打枪，勇猛善战，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那是杜老盼的左右手。这个女人性情也非常泼辣，杜老盼把她领到内宅，这一介绍，张作霖趴在地上见过老干娘。郑大脚也非常高兴，起来吧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这跟干娘见了面了，干娘多少也得表示表示意思啊。这抽屉匣一伸手，先拿出来一副金镯子，这副金镯子上秤一称，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纯金的，99.99%。然后又拿出一张1000两纹银的银票作为见面礼。张作霖一看，1000两，你这个眼晕啊，在那个年月，这数目相当可观呢。张作霖一犹豫，杜老盼乐了，孩子怎么的，你怕钱扎手吗？收起吧，你干娘给你的，谢过干娘。不过张作霖这对镯子说什么也没要，心说这是赃物，不定在哪儿抢来的，我要他干什么呢？郑大脚一看张作霖只收一样礼物，也就不勉强了，把镯子收起来，银票给了张作霖，作霖揣到怀里。杜老盼怕张作霖不放心，还告诉他，好，你就安心住在这儿，多咱住够了，多咱你再回家，你娘那面你放心，娘有什么事儿，我明儿就派人到二德沟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放心。另外呢，方才你跟我提的那个事儿，我打听了，人呢已经行动了，把李春和送回营口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再想了。哎呦，多谢义父。书说简短，张作霖住到这儿。第二天，由汤二虎、谭翠萍、张世飞大家陪同，领着张作霖溜达溜达。看一看三界沟青马坎这一带的地势，就这种事儿一般人不让看。妈，张作霖来是破例了，看了这些装备，看了些这些设施，张作霖心中暗想，真是一将把关万夫难入，这得来多少军队能打得了。再看人家那家伙事儿，那个棒劲儿，不是德国造的武器，就是日本造的， 东西两洋的精锐武器是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啊，杜立三不知道在哪弄的还有十几门小炮，全摆到要害的地方。另外呢，他一看这些土匪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的确不含糊，

0: 的心里是非常羡慕。张作霖心说，我就是有娘把我拖累住了，我要没娘啊，其实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干脆我就加入土匪，我也干他一场。不过这么多的人不合适，寄人篱下我不愿意，要干自己单挑，别立门户，我就是大当家的，我说了算才行。啊，别人左右我，支配我，有上眼皮，那我不干。你看，这阵张作霖就萌生了这种想法。刘德完回来，日子往西转了，得见干爹干娘去。张作霖迈步赶奔内宅，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头吵吵。张作霖吓得没敢进去，摘耳朵一听，闹了半天是杜立三跟他爹杜老盼在这顶嘴呢，声还挺大，听得挺真。张作霖站住仔细听着，就听杜立三说，他说他帮什么东西，您当着那么多的人收他干儿子，你没有亲儿子，你绝户了，你说你收他干什么，那么早晚你老人家真要不在了，他就以这个理由跑到这儿来分份儿了，你说给他不给他，你不老糊涂了吗？您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吗？你说话得思量思量，这么大的年纪了，毫不考虑，信口开河，让你儿子这脸往哪儿搁？另外爹你看出来没，他妈张作霖这个小绝不是好东西，小个不大，眼睛倍儿亮，叽里咕噜直转啊，他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截然不同啊。你说他到了咱们三界沟了，您就拿他不当外人，叫他随便溜达，倘若他是官府派来的探子，咱们三界沟岂不一败涂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杜立三跟他爹顶嘴，这家伙才横呢。据记载，在将来的时候，杜立三他爹、他三叔四叔全叫官府给抓住了，被砍头示众，全掉了脑袋。吃这行饭的没有好下场。杜立三他二叔由于是个软骨头，把他爹杜宝增给出卖了，就这杜宝兴。杜立三一怒之间亲手把他二叔枪毙了，连他两个哥哥他全给打死了。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啊、够敢的。话又说回来了，他不是这号人也吃不了这碗饭，那上千名土匪都是亡命徒，他能驾驭得了？没两下子也不行。现在杜立三虽然说不是全权最高的债主，但是在家里头当半拉家呀，在他几个叔叔和他爹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动不动他就耍驴，他就怪他爹不应该收张作霖做干儿，不应该拿他不当外人，这出了事儿怎么办？杜老盼闭着眼睛听着，等他儿子说完了，杜老盼沉着脸把眼睁开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还没死，我还说话算，我是你爹，我想怎么的你还管得着吗？我知道他妈你这小子妒忌，

干儿子，就是干儿子，万难跟白。你有事儿先走吧。嘿，爹，咱把话放着，早晚吃了亏，您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杜丽凡一甩袖子，转身往外走。张作霖再想回避，来不及了，正好看见。张作霖也挺不自然的，哎，但那意思管他叫大哥。杜丽凡一甩脸，没理他，走了。张作霖尴尬万分呐，等了半天，平了平气，挑帘进屋了。杜老潘就知道张作霖听见刚才的谈话了，也觉着挺不自然。哎，老疙瘩，来来来来，爹，回来半天了啊，回来半天了，怎么溜达的不错呀？挺好，我算开了眼了。您这方圆百里，我能溜得到吗？也就到几个地方看了看。哎，老嘎子，刚才我跟立三说话，你是不是听见了？我不知道你们爷俩谈什么，反正听你们吵架来的。老嘎子，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就360行也好，你说贵为天子也好，他那宫里头就没事儿吗？也有事儿。拿我这小子来说吧，驴行霸道的，到时候他上来这个驴脾气也不管是谁，他就口出不逊。你说虎毒不吃子，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别笑话。再者一说呢，他就是对你有些冷言冷语，你看在我的份上，也别跟他一般见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干爹，我怎么敢呢？我算个什么东西？再者一说呢，方才我大哥说的不无道理。本来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说的千真万确。我虽然没念过书，我听人家讲过虎，我听人家讲过评书，那个奸险的小人到处都是，稍不留神就得吃亏上当。你看我很少到三街沟来，冷不丁这一来，您对我再这么样，难免他有这么一说。不过呢，我不往心里去，这算得了什么呢？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好孩子有出息，这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胸襟开阔能容人，不要斤斤计较，这才叫大丈夫呢。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你，既然小子你不称心，那你就多住几天啊，明天我陪你溜达。我打算跟您请假，我要走。哎，别，你要走你就是挑理了，不能走啊，我陪你。张作霖没法走了，打这儿之后，杜老盼天天陪着张作霖骑马打枪。你说枪这玩意儿谁都喜欢，特别是小男孩，直到今天，哎，买玩具也得买各式各样的小手枪，什么侦探抓胡子、好人抓坏蛋的，啊，喜欢的要命。那张作霖加个更字，你看到胡子窝里头了，都是带响的家伙，什么枪没有，管长的管短的，应有尽有。杜老潘呢就教给他打枪，什么枪什么性能，应当注意哪几点，应当怎么个打法。张作霖聪明，一学就会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么上子弹，这么卸子弹，这么拆枪，这么卸枪，这么安装，学了个滚瓜烂熟，就为他将来打下了基础。一晃到了初十了，这天晚上张作霖刚要睡觉，有人敲门。作霖把门开开一看，前面走的是汤二虎，后边跟着谭翠萍。

0: 俩人串门来了，左邻盛情欢迎。唐二虎往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说的正题。唐二虎挺严肃，我说老嘎子，你来到三界沟啊，甭提我们哥们多高兴了，咱们是前世的缘分呢、你说老当家的拿你当亲儿，看得出他全活得出住来，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这都是好事。大概你也看得出来，咱这个少当家的杜立三不能容入啊。这兄弟跟你说呀，这杜立三不是东西，翻脸无情，转眼无恩，有时候他上来驴脾气，对我们是非打即骂。说这话前些时我还挨了他一顿鞭子呢，但是不敢说呀，连个不字都不敢讲。哎，要不说呢，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这玩意儿弄不好了，去把脑袋混丢了。得了，别说这个了。我说老嘎子，这可是是非之地啊，少当家的不能容入，对你非常记恨。昨天晚上我办事儿去，走到他的床根底下，听他跟他那军师宋庆莲在那记忆，可能要不利你，听明白没？要对你下家伙。要走早了是便宜，再在这儿住下去，你这条小命就得扔到三界沟。今天我们哥俩来，就特为告诉你这个事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谭翠萍也在旁边插话，是啊，事关重大，本不应该不说这些话，但咱弟兄不错，你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见死不救。老嘎子，听良言相劝，明儿个就离开此处，再耽误下去可太不妙了。多谢二位仁兄指点迷途，明儿个我就走。张作霖一宿觉都没睡好，到了第二天他就琢磨着，见着杜老盼怎么说，这老头死说活说不让我走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吃完早饭他见着杜老盼了，爹，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哭了一夜我也没睡好觉。做什么梦呢？梦见我娘了，我娘病了，我不敢说我是孝子，我娘这一病我可受不了啊，大概这是老天示警，我娘真病了，现在我把抓柔肠，坐卧不安，我打算跟爹告辞，回家去看看。嗨，梦是心头想，因为你对你娘太关心了，所以你才做这个梦。没事儿，不不，爹，无论如何，您答应儿的要求，我要回去看看。如果您想我，我看看我娘没事儿，我再回来不是一样吗？也好。哎呀，难得你娘生了这么个好儿子，那我就不勉强了。真走啊，真走，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起身。太仓促点儿，明儿个走的，不，今天一定得走。杜老盼一看张作霖去意已决，还真有点热乎乎的舍不得。好吧，那也得跟你见见行啊。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张作霖饯行。在临别之时，杜老盼好像丢点什么似的，我小子你等等啊，你怎么来的？我骑马来的。哪儿来的马？就是李春田那挂车上卸下来的马。那是笨马呀，那哪行啊。这么办得了，你把那匹笨马留下，我给你换匹马，算咱爷儿俩的纪念。来，把我那匹一丈青牵来。 像他们这种身份，哪个没养十几匹二十几匹好马呀？出去做买卖，经常马夫伤死了，回来就换了。杜老盼手底下二十几匹好马，他最喜欢的一丈青给牵来了，鞍鞯交环全有。老嘎子，这是我心爱的好马，脚程可快了，纯粹的一粒良种，我把这匹马送给你了。义父，我不敢要。哎，骑着吧，有什么不敢要的？他就是你两条腿呀、啊、这年月兵荒马乱的，骑着他有用场啊。张作霖真喜欢，又一想驳他老人家的面子也不合适。哎，看来呀、啊、将来我是非走这步不可了，给我就要吧。张作霖谢过，爱惜的拍拍马头。杜老盼跟他说，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呀、啊、可是还非常听话，你放心，你骑些日子就熟了，马也通人性。杜老盼也拍拍马头，告诉你啊，这是你新主人，往后你听他的，你要不听他的啊，打死你个东西。这匹马就像懂事似的，回过头来还舔舔杜老盼。另外杜老盼一伸手在身上摘几颗枪的，老嘎子，这玩意儿你也带去吧。哎呀，别，这我可不敢要，拿着吧，我这家伙不缺。知道这什么枪吗？您跟我讲过了，这是日本造的，叫米雷根。对，这种枪威力才大，能掐铁道。只要你心不哆嗦，手不颤，是指哪打哪。说句行话，必须练得果儿直，才能弹无虚发。你拿着它做个纪念，另外也作为防身之物。再给拿点子弹。给张作霖呢，拿了500发子弹，赠给一支枪，张作霖也收了。枪别到怀里头，子弹围在腰里头。临行之时，大伙一看，处的都不错。既然老当家的如此重视张作霖，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大伙给凑银子，张作霖也不知道多少，可能凑了个几百两吧。这散碎的银子搁在入套里了。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张作霖在怀里头揣着，就这样跟大家是洒泪分别。谭翠萍、张世飞、汤二虎、酸甜燕子、一声雷、混江龙、心好、天不怕，大伙一直送到三界沟的鲶鱼嘴。到这儿，这是告辞。张作霖连头也没回，双脚一点灯，一丈青四蹄登开，哎呀呀呀，离开了青马坎呐。张作霖这才发现是个阴天，北风烁烁，雪花飘飘，外边是一片白呀。张作霖是冒雪顶风前进，身上穿的挺暖和，腰里别着米雷根。哎呀，张作霖心说，这简直是做了一场梦。这十几天半个来月，迷迷糊糊的，就像在无里雾中。这是真的吗？是真的，骑的马，揣的枪，这都是真的。妈，干这行也不错，哎，可惜我娘不乐意，有我娘在着，这碗饭我不能吃。离家这么些日子，我娘不定多挂念，干脆什么也不干，回家。他低着脑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过了鲶鱼嘴了。鲶鱼嘴是个村子， 稀稀拉拉也有不少人家。正往前走的时候，就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是个女人呼救的声音，非常清脆，正好顺风。张作霖就打了个激灵啊，猛然间抬起头来，顺声音观看，就在漫野荒郊雪地跑了个女人。哎，那个女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衣服也不整，跑几步一个跟头，跑几步一个趔趄，简直像疯了相似。再往后看，雪地之中跑了四个男的，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拎着棒子，其中有个小子徐徐带喘：“我叫你跑，站住，我看你往哪跑，救命啊！”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扑通就摔倒了，眼看那四个男的就扑到面前了。为什么？张作霖当然不知道了。张作霖双脚一点蹬，这马像一阵风一样唰就来到近前，耶，把马带住。张作霖高声断喝：“住手，都不许动！”这几个小子抬头一看，哎，打量张作霖，你看不认得。为首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把眼睛一瞪：“我你他妈算干什么的？你走你的道，你管得着吗你？我说兄弟，这阵北风点雪，天可够冷的，回家坐热炕头去吧，少管闲事。”正这时候，那个女人从雪地上站起来了，躲到张作霖马的后边：“好心人呐，救命啊！菩萨你救命啊！我叫他们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张作霖这才看清楚，这女人长着一头黄发。哎，中国人呢都是黑头发，唯独这女人是黄头发。外国人，长得还真像外国人，但是听声音还是中国人，穿的也是中国的服装啊，不过衣服可不整，可能刚才经过搏斗，扭帕全拽开了。张作霖就动了怜悯之心，回头问这女人：“我说怎么回事？你别着急，凡是我能管的，我一定管到底。
1: 要好汉爷爷他们要抢我，拿我做人质，拿我换钱花，我不跟他们回去。爷爷，你救救我吧！”
0: 张作霖听了个胡了八图。那边说怎么回事？这个事儿发生在鲶鱼口村，往前面走不远有个小村子，不大，住着一户人家，姓武，叫武莲荣。这个女人人送绰号叫金头贵妃，就因为她是黄头发起了这么个美称。姓王，叫王雅琴。武莲荣、王雅琴是两口子。这武莲荣是干什么的呢？跑买卖的，经常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缅的山一带，到时候倒腾点皮货什么的，有时候呢也倒腾点旁的。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认识王雅琴他们家了。这武莲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儿，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儿。据说这个王雅琴呢，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是个两合水儿，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你别说，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武莲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儿，回到家乡，哈，这下惹了是非了。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心说这武莲荣长得糟了合了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儿，这是真，哎呀，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说什么的都有吧，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眼馋也没招念。偏赶上武莲荣这买卖呀， 做垮了，连连亏损，数年的

军全赔进去了。前些日子武连荣一想，咱得过年呢，大过年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吧，没钱怎么办呢？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十两，到奉天呢囤了点鞭炮，寻思这样过年谁不得放啊，哎，回来发笔小财。哪知道十两银子买的鞭炮往回拉的时候，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往车上给扔了个烟头。你说这下惹这个祸，鞭炮没在家呢，冰冰邦邦就爆炸了，不但说把车老板给崩伤了，把牲口的屁股蛋子给崩没了，把武连荣急的好像没上了庙。回来没办法，又找周扒皮借了文银三十两，牲口得包赔，车老板得给人家治伤，另外还得活着。周扒皮就没安好心，就跟武连荣说，你可两次管我借钱了啊，咱可说清楚了，你拿什么还？尤其这次你一张嘴就是三十两，我不相信，你要还不起我怎么办？武连荣说，还不起您多加利。不行，我不止那点利，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初五你就得还钱，初五不还钱，我告诉你啊，拿你媳妇做压账，到时候钱我不要了，人归我。武连荣迫于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给人家出了手续了，把钱接到手，还想做点小买卖，哪知道又赔了。这第三次又找周扒皮，好不容易借了文银十两。周扒皮说，咱可说话算数，前后加的一块五十两银子，哎，你就砸锅卖铁刮骨挠油你也赔不起呀。我那人呢心善，借给你吧，不过把你媳妇儿马上给我送来，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没钱还就死耗，你媳妇归我了。你说这个武连荣也没志气，堂堂的男子汉居然答应了，哭着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他老婆当时就翻了。你别看长得好，这人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干。武连荣好说歹说，金头贵妃就是不答应。后来周扒皮一怒之间派人来抢亲，派了四个小子，见着武连荣一交涉，武连荣说，人在屋里呢，归你们了，啊，等我多攒有钱我再赎。金头贵妃在里屋听见了，顾不得穿鞋，把后窗户蹬开跳出来的，一直跑到野地，后边那四个小子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张作霖虽然没听太清楚，也知道不是好事，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我你们四个哪个说了算啊？我，您贵姓？免贵呀，姓马呀。我说老兄，无处不为人，你看他说的多可怜，哪有拿人当压账的？本身这事办的就不对。看在我的份上，高个手得了吧。啊，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管这事儿？张作霖一瞪眼，凭什么？我就凭我腰里的家伙，伸手拽出弥勒根，才有血溅，鲶鱼口。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走出不远了呀，管了一档子闲事。其实也不算闲事，人命关天呢。原来是鲶鱼口村有个土财主叫周扒皮，抢人家良家妇女，要用人呢抵债。这种事在旧社会比比皆是，就这么不讲理。张作霖出于同情和义气，要报答这个不平，跟这四个恶奴一讲理，哎，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张嘴麻麻的，嘴里不干不净，撸胳膊挽袖子，还要打张作霖。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啊，撑，把日本造的咪雷根手枪拽出来了。你们四个狗屎的奴才，错翻了眼皮了，知道爷爷我是谁吗？我乃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报号爱谁谁。其实啊，张作霖并不是土匪，这是吓唬他们，自己随机应变编了这么个绰号，爱谁是谁。一时之间，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这四个小子一看见冒烟的家伙，就有点眼晕了。哎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

0: 教训教训你们，往后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啪，就是一枪，把其中当头的那小子左腿给掐折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小子抱着腿躺在雪地上，是就地翻滚。那三个一看，这爷爷是真手黑呀，跪在地上这就磕头求饶。张作霖一想，人命关天，最好别打死人，打到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我说你们还抢人不？哦，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周扒皮，改天我要登门拜望，你叫他把脑袋瓜子洗干净了，我要给他来个大揭盖。哎，记住了，记住，滚！哎哎，这就滚。三个架着一个，夹着尾巴跑了。那个被救的妇女叫王雅琴呐、啊，哎呀，遇上好人了。也给张作霖磕头，张作霖一摆手，算了，你家离这儿多远呢？哎，12里地左右吧。哎呀，我送你一程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走之后你最好搬家呀，有亲头亲，有友靠友，这地方你还能住吗？是，好汉爷说的对。张作霖正跟着说着话呢，顺着妇女跑了那个方向，又跑了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拎双鞋，拽晃拽晃的，一边跑一边喊：“雅琴，雅琴！”王雅琴一看丈夫来了，这心里还踏实点。一会儿，这男人到近前了。王雅琴给介绍，这是我丈夫，姓武，叫武连荣。张作霖一听他说话呀，还是山东的口音，可这人个长的其貌不扬，说张作霖个不高，他比张作霖矮得多，好像个磨盘差不多少。祖居山东清河府，张作霖心里也不好笑，心说耿瞎子讲那些评书啊，我听过，其中有什么玩意儿？山东清河不是有个武大郎吗？这位也姓武，是不是武大郎的后代？他心里胡琢磨着。王雅琴见着丈夫把经过一讲，武连荣趴在地上也给张作霖磕头啊：“好汉爷爷，您算急了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祖祖辈辈忘不了您的好处，从今之后我们家不共灶王爷了，把您老人家的大名写在上头，年年节节给您烧香，祝您长命百岁。”这位还挺能聊，张作霖把他搀起来，算了，我说武连荣，刚才我跟你妻子说了，你们不适合再住下去了，赶紧找个地方逃命去吧。是，你说的对，要不就我也不在这儿住了。你看这位给他媳妇送鞋来了，因为他媳妇光脚跑的，这么冷的天不得冻坏吗？王雅琴把鞋穿上，张作霖又赠给他们文银30两，让这夫妻逃命。那位说啊，这张作霖这人真好，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人赶上侠客，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个您还真别这么说，别忘了这句话，人这一生可能都做过几件好事，就是坏人也不能说一点好事也没做过，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先言少叙，

张作霖管了这档子闲事之后，飞身上马，继续赶路。他着急回家呀。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大房身，到了大房身街里了。张作霖往左面一看，青砖瓦房，门前有四棵垂杨柳。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把马就带住，在门口转了那么几圈，心说：“哎呀，我那年八岁，我没短了到大方身来，我爹那阵还活着，带我上这串门，我记得就到过这家。这家好像我有个二叔，小名叫二来子，姓郭叫郭兆志，跟我爹是过命的朋友。是是是，我还在这树底下转圈玩呢，我郭二叔抱着我，没少到门前的小铺买糖果去。哎呀，这次在这路过，哪能越门而过呢？这个二叔郭兆志混得怎么样，我得看一眼。”就这样，张作霖下了马了，敲开门，里边出来个老头，打量张作霖，还穿的不错，高头大马，人五人六的，不是本地人。老头一愣：“先生，您找谁啊？请问郭兆志是住的这儿吗？”“原来是，现在不是了。”“怎么？”“他搬家了。”“搬了，因为他日子过得不太好，把房子地都卖了，这已经换了主人了。”“哦，搬哪儿去了？”“不远，还在咱们大方深圳，你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前走，就在铺子边上，门前呢有一盘磨，哎，那就是他们家。多谢多谢。”张作霖这才知道郭兆志搬了家，日子过累了。谢过老者之后，张作霖按他所指的方向找着了，门前呢真有一盘磨。哎呦，用土坯呀垒的院墙，长短不齐呀，连个院门都没有，里边东扭西歪，两间土坯房，那房啊都没有人高，你说这房怎么住吧？上头压着破砖头碎瓦片子，门上挂着破草帘子，一看就知道简直穷得够呛。把马拴到外边，张作霖掸掸尘土，迈步把草帘子掀起来，一扣这门，其实门呢没拴着。“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好半天才有人说话。“谁呀？”“我呀。”“等等，快把裤子给我。”“怎么快把裤子给他？难道说连裤子都没有？”噼隆扑隆，噼隆扑隆。经过一阵骚动，有个人塌了着鞋，把破门开开了，把脑袋往外一伸呢，把张作霖吓一跳。一瞅这位，最少一个月没洗脸了，蓬头垢面，那小辫都赶了粘了，满脸滋泥，跟小鬼差不多少，就牙是白的。张作霖认不出他是谁来了，这位也愣了：“您找谁？”“请问郭兆志住的这儿吗？”他串门去，没在家。”是啊，那么您是？”我是。我是他们家的朋友。”张作霖仔细一打量，嘿，想起来了，他就是郭兆志。刚才他说瞎话，为什么说瞎话呢？郭兆志啊，怕账主来要债。

0: 张作霖一笑，二叔，您还认得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有个叫张有才的，你记得吗？我不是张有才的三儿子，我叫张作霖吗？我小名叫老疙瘩，您还经常抱着我玩儿。我恕个罪说，您是不是叫二来子？
1: 哎呀，哎呀，孩子，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呦，让二叔好好看看。
0: 二来子掀开草帘子，蹦到院里，抓住张作霖的手，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一百多眼。为什么那么看呢？你想啊，张作霖从三界沟回来，那杜老盼临行之时，刨出给张作霖那么多的银子，给枪给马之外，给他换的衣服，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袍子，外头披着斗篷，穿绸裹缎，还有一匹高头大马。在那个年月，那不是有钱的大财主哪穿得起这个？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呢，一瞅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尤其这郭昭志看见张作霖变成这模样，那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他也盼遇上一个有钱的朋友，对他也有好处。郭兆志眼泪也掉下来了，老疙瘩，人没地方看去。哎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快快进屋，进屋！哎，张作霖跟他进屋，一迈步，扑通一声。好像没摔倒了，闹了半天是下轿的房子，这一大步得下去二尺啊！这屋里的黑咕噜咚，提鼻子一闻，可这味儿又骚又臭，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来。拢目光仔细观看，一瞅这屋坛坛罐罐，什么破东西都有，就没好东西。外屋是个小道闸，里屋是一铺炕，往炕上一看，仨孩子一个妇道，披头散发，拽着一床破被。这么冷的天，屋里都没生火呀。左邻这心里就一翻个啊，哎呀，人生在世，穷富不等，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郭兆志说，老伴儿，你看谁来了，咱们家来了贵客了，老疙瘩来了。哎，老疙瘩，这就是你二婶儿。张作霖把帽子摘了，鞠了个躬。他二婶自溜钻被窝里去了，怎么的没穿衣服，赶紧把被户围了围。哎哎呀，你看看也不知道贵客驾到，你这怎么说的？这张作霖赶紧把脸背过去了。这女人呢，赶紧找裤子，一条像样的都没有，把孩子那裤子啊穿上了，赶紧把破衣服披上，下了地。郭兆志还说，这给，哎呀，这屋太凉了，老疙瘩你先坐下，我给你拢火。别仗着了，二叔啊，听真人，咱别说假话，我看得清楚，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啊？吃饭没吃饭？
1: 吃了。
0: 什么时候吃的？三天前。啊，三天前吃的饭到现在没吃呢。
1: 孩子，我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五口人三天没吃饭了，锅都揭不开了，活不了了。我跟你婶商量，买包耗子药，咱们都吃就得了。这一年月是怎么混呢？
0: 他一哭，他老伴儿仨孩子都哭了。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二叔，行，别说了，我明白，我们家也过过这种日子，

0: 给送来的。好嘛，砍了十斤熟牛肉，打了五斤好酒，又买了不少下酒的菜，后边雇一铺的，拿着大包给送的棉裤棉袄，有大的有小的，穿穿合适不合适。到这马上换装，张作霖这才高兴，帮着他把屋收拾收拾，另外到杂货铺买来的大炭火盆，把炭火也点着了，屋里顿时暖气扑脸儿。他二婶也换了一身衣裳，也能下地了，简直美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五口人围坐开始吃喝，张作霖仔细观察，这五口跟饿狼差不多少，眼都蓝了，把那肉放到嘴里干脆就不嚼，愣往下吞。张作霖说：“慢点，别撑坏了啊，咱有的是钱，慢慢吃。”哎，都饿苦了，前腔贴后腔，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最后这五个人直沉脖翻白眼儿，张作霖也不好乐呀，心说这人呢就怕饿呀，快点拿水往下溜一溜，水一溜这才缓过来。郭兆志这才心平气和地问张作霖：“老高子，听说你爹故去多少年了？
1: 可是吧，早死了。
0: 那么你跟你娘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哎，东一把西一把呗。人这一生啊，就像蒙眼那驴似的，瞎往前撞，撞到哪步捉哪步，谁也说不好。”“
0: 哦，那你混得不错呀，瞅你这身烧外头的脚力，那你有的是银子。”“
1: 嗯，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家过得确实不错，来年准备盖新房子，这不我姐姐也要成亲了，我这出来给我姐姐采买嫁妆。”“
0: 好好啊，别看你爹不走正路，到了你这辈儿上改换门庭，小伙子有志气，比你二叔强得多。”“
1: 哎，二叔，我打听你点事儿，刚才我到你们原来住那地方去了，有个老头跟我说你日子过得挺累，把房子地都卖了。我记得当初你那日子比我们家过得好得多呀，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0: 嗨嗨，别提了，他我是个败家子儿，我跟你爹一样。小子，你可别过意啊，你爹也不学好，我他妈也不走正道，我们俩是在赌场认识的，一年365天是出入赌局。你说那还好得了吗？我挣这俩钱，祖上给留下的积蓄全他妈败在那里头了。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可别赌钱，这条道是坑人的，妈的也不谁留下这么坎。”
1: 嗨，张作霖说：“您呐，也别恨天，也别怨地了，就怪自己。那人家不赌钱的呢，你自己约束自己不就得了？”“
0: 嗯，说的也对，我他妈狗改不了吃屎，有俩钱就得送到那儿去。这不，高砍的有个叫张大虎的，这小子名字叫张立平，
1: 哎，吃了不是东西。
0: 我光银子给他送去没有1000两也差不多少，我那房子地卖了，卖了300两银子，医保我就全输出去了。你说快过年了，我揭不开锅，我觉着跟他处的还不错，管他借5两银子过年他都不给。你说他妈这小子多狠呢，这叫朋友，这叫冤家，认钱不讲义气。别看我穷啊，我还合计呢，有朝一日我要发了财了，我就到高坎找这张丽萍去，我非跟他论个短长。如果老天爷睁眼，我再压他几毛，我非给他压黄了不可。”“
1: 哈哈哈哈，二叔，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想去压宝去？”“
0: 哎，胡思乱。

0: 想呗，要不就你说想什么呢？
1: 嗯，你说这个张丽萍我也有耳闻，我14、15岁到高坎，咱那混了好几年，对那街上的人五人六我也接触了不少，其中也有这小子一个。这么一说他发了财了，哎呀，那可发了横财了。据我所知开着大宝局，日进斗金，买房子置地，你听着新鲜不？他在奉天平康里弄出个娘们的，也不叫什么香水精，也不叫什么吧，就为他不惜重金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咱也不懂得这个别墅是个什么玩意儿，总而言之就是在他们家另外吧找个好地方又修了一所宅院。他妈张大虎跟这香水精每天狗扯羊皮的，那简直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了，家里有的是钱。张作霖眼珠转悠转悠，就打定了主意了。啊，好，二叔，这么一说你是想出气想报复报复？
0: 那当然了，不过我也就这么一说吧，你瞅我这德行我拿什么报复？
1: 嘿，二叔，机会来了，你等等。说着话，张作霖从怀里一伸手，把他干娘郑大脚给他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二叔，你瞅这多少钱？
0: 我看看啊，一，哎，这字念什么来的？我老伴儿，你还认得几个字？你看看，那不念千吗？1000两啊，1000两！
1: 你们说怎么说话那个味儿？那叫钱。郭兆志捧着这个银票，嘣嘣蹦了好几蹦。我老高头，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
0: 这算多吗？这玩意儿咱有的是。
1: 是啊，那你做什么买卖？你有这么多钱？甭问，你甭问了。总而言之，我没做坏事，你放心，咱爷们现在花钱不成问题，我随便兜里就揣1000两。实不相瞒，这还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干娘送给我的。
0: 那你这干娘那也太有钱了，一送就送这么多银子。
1: 哎，对，二叔，想出气好办事，有这1000两还出不来气吗？过三过五有了机会，你陪着我，咱俩到高坎会会张丽萍，我替你报答这个不平。他不有钱吗？我三宝我把他压黄了，你信不信？
0: 我的老嘎达呀，你可是观世音菩萨呀，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呀，你知多少人恨这张丽萍？
1: 你不但给你二叔出了气，你给那些人也出了气，那些人提起你老嘎达来都得感谢。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听二来子说完这话之后，他就决心已定，打算二次进高坎，才要大闹宝局。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珲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玲到春华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党建、防汛减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吉林省边民互市贸易暨红业务实现稳步增长，累计进口商品2.5万吨，货值3亿元，创近年历史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深入春华镇镇安岭村、大陆道沟村、葫芦头沟村、西土门子村、东兴镇村、草坪村、春华道桥等地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党建、防汛减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展壮大农特产业，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林晓林强调，要时刻把稳边固边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打造好边境稳固、边民幸福的平安春华。要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保护做文章，厚植生态底色，激活绿色动能，打造好春山化雨、生机万类的绿色春华。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优势，打造好产业发展、特色彰显的繁荣春华。要亲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村

0: 环境整治进度，抓好群众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造好民生改善、文明整洁、和谐春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弘扬严慎弃始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打造好风纪严整、执行有力的清朗春华。就抓好当前防汛工作，林小林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计划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加强应急值守，充分做好各类预案，遇有情况果断处置，及时转移，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红子等参加活动。上半年，吉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业务实现稳步增长，累计进口商品2.5万吨，货值3亿元，其中陆地加工商品近1.9万吨，同比增长37.7%，创下近年历史新高。全省互市贸易提质增效态势显著。今年以来，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珲春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工艺优化、检疫风险防控等相关政策，助力企业高效完成改扩建项目审批、生产线升级改造与进口原料规范化管理。
1: 海关靠前服务，省去了我们大量政策摸索时间，各项改造项目落地周期大幅缩短，充足的政策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持续扩大进口规模，深耕国内粮油市场。
0: 近年来，长春海关立足吉林省边境贸易发展实际，精准施策，主动赋能，全力推动全省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升级、高质量发展。自2023年起，长春海关连续3年牵头开展全国智慧互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及边民互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边民互市贸易地方服务平台、边民互市贸易综合监管平台，全面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完成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
2: 边民互市贸易地方服务平台集成掌上业务申报、在线销售、在线结算等便民功能，大幅简化边民企业办事流程，让边民贸易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边民互市贸易综合监管平台覆盖进口申报、进境查验、企业审核、落地加工、税收征缴等全部业务环节，实现贸易信息全链条闭环管控，真正做到商品来源可溯、去向合法、风险可控、责任可究，筑牢边境贸易安全防线。
0: 针对以往边境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多数互市商品穿边而过、就地增值不足的发展短板，长春海关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多措并举推动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提质扩容，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规划建设落地加工特色园区，持续拓宽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商品品类，重点扶持珲春水产品特色产业发展，优化升级互市贸易系统，实现捕捞证在线自动核销，助力当地水产加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培育鱼油深加工、粮食加工等新兴产业，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
3: 互市贸易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扎实助力兴边富民，切实将边境区域优势、贸易政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实效。接下来，海关将持续聚焦粮食类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坚守固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0: 日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与珲春市静进镇朝阳村、西甲山村、鲁田村建立互帮互助机制，并举行共建点揭牌暨帮扶资金捐赠仪式，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长期深耕基层一线，积极落实金融助农、企村共建工作，常态化开展乡村公益帮扶。本次定向帮扶静信镇3个行政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切实提升村民居住生活品质。
5: 非常感谢平安保险

0: 司，珲春支公司，对我们村儿3万块钱的资助。这3万块钱，我们主要用于老村委会的改造，包括村民的一些日常支出、医疗支出和平时的健康咨询。我们会尽量把这3万块钱用好用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
1: 多年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不断扩大帮扶覆盖面，先后向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东阿拉村、松林村、马川子乡南山村、静信镇玻璃洞村、鲁田村、朝阳村、西架山村、板石镇柳亭村、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开展公益捐资。覆盖全市4个乡镇，共计10个行政村，累计捐赠乡村建设资金30万元，实实在在为基层村集体纾困解难。
2: 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小区公共环境。但社区部分小区内毁绿种菜、绿地停车、遛狗不牵绳、撕拉飞线充电、单元门破损等不明现象频发，既损毁公共设施、侵占公共资源，还潜藏着各类安全隐患，拉低城市文明形象。不少居民小区公共绿地乱象丛生，私自开垦绿地种菜，铲除原生绿植，破坏绿化景观。还有车主直接将车辆开上草坪绿地停放，碾压花草，损坏步道，公共绿化空间受损，养犬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居民外出遛狗不带牵引绳，犬只随意奔跑乱窜，粪便遗落在步道、草坪，无人及时清理，路面脏乱难闻，影响大家日常出行。楼栋安全管理同样存在短板，不少居民撕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电线横跨楼道、外墙，线路杂乱老化，极易引发火灾。居民楼单元、防盗门长期损坏，无法正常开合，小区居住安全难以保障。筑牢文明城市根基，离不开整洁安全的居住环境。在此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加大日常巡查整治力度，同步引导广大居民遵守文明公约，爱惜公共设施，规范自身行为，携手共建干净有序、安全宜居的文明家园。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3: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4: 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7: 无耻！
3: 谁呀？
1: 是我。
7: 徐曼。
3: 师兄。你快进来吧，
7: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3: 来威胁我爸爸。啊，
7: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7: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3: 爸爸，
7: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3: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7: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3: 爸爸，
7: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7: 走吧，走。
6: 从重庆出发， 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8: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2: 好，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3: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4: 说好。张静啊，
11: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3: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着。

0: 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2: 激动死了，
3: 这是我的梦想
4: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5: 哎，好，
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7: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0: 是啊。
9: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2: 这么远。
3: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2: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3: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12: 呀，
3: 好名字呀。
13: 这个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4: 我们在这羊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阶黄土啊。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哎，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6: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6: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6: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4: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5: 好，
16: 行了。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

0: 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0: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

0: 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妈，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
2: 嗯，
3: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地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杨玉
12: 啊，
11: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
11: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1: 哎呀，我饿坏了。
12: 来，一人一半。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
5: 人，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快
5: 滚。
1: 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1: 走。
6: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
1: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0: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4: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

0: 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

0: 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1: 来吧，
2: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1: 好，
2: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1: 好，
2: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好，
3: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2: 啊，
3: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2: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5: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4: 是啥呀？
5: 啊，
4: 野菜
5: 汤！
4: 野菜汤！
5: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4: 这怎么喝呀？
5: 这怎么喝？
4: 对呀，这怎么喝呀？
3: 张班长，
6: 啊，
3: 怎么了？
6: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3: 哎，
6: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 拿它怎么样？
5: 挺好
4: 的，真不错，
6: 尝尝啊！
2: 哎，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3: 这是
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3: 桦树皮饭盒
2: 啊，
3: 你们就用这个。
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7: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 说得好，
4: 说得好。
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 哎呦，
8: 真好，
9: 真好啊！
2: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3: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3: 大叔，你开开门呀。
11: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3: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1: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3: 你
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3: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2: 哎，这也怪你。
3: 怪我
2: 啊？ 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3: 为什么？
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3: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3: 啊，原来是这样啊。
2: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3: 小刚子，
2: 哎，
3: 你回去吧。
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3: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3: 好，那我收下。
2: 哎，
0: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0: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3: 我是啊。
0: 你带我去延安吧。
3: 我带你？为什么？
0: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3: 哎呀，你多大了？
0: 我都14了。
3: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3: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0: 生产小能手？
3: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3: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0: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3: 会的，我会再来的。
1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8: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3: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0: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8: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3: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答
8: 啊，
3: 二妮，饿坏了吧？
0: 嗯，
3: 拿上吃。
0: 嗯，
3: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8: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
9: 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8: 哎，哎哎哎，
9: 打。
8: 哎，你咋不吃呢？
9: 我还不饿。
8: 不对，你让我看看。
9: 哎，大叔，
8: 我看看。闺女，
9: 你
8: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9: 这个挺好啊。
8: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9: 哎，
8: 黑格隆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来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锯
6: 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9: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0: 哎呦，
1: 菊子，
2: 珍儿，你说什么呢？
1: 饿
2: 了。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2: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起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
5: 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

0: 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
2: 哎，
3: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哎。
4: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是，莫的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富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开进，五路大攻。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

0: 突击队是什么吗？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出发。
1: 是。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1: 保证完成任务。
2: Oh!

上去，这，上去！

都炸掉了！我们发现走狗了，坚持，坚持住！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滴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

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2: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2: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2: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2: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2: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2: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2: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2: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2: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2: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2: 哎。
1: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2: 好。
1: 来，跳过来。
2: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父亲啊。
1: 啊。
2: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1: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
2: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1: 你等着我啊。
2: 哎呀，这个小皮箱还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4: 孩子们喊起来呀，
5: 哟嘿哟，
4: 伙计们把死他呀，
5: 哟嘿哟。
6: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7: 你的电报，
8: 哎哎，
7: 陕西韩总发来的。
8: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7: 好，走了。
9: 母亲病危，索贿。
2: 娘病了。
9: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2: 好，
9: 走，收拾东西。
2: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9: 拿盆，拿盆啊。
2: 哎，
9: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2: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9: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2: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9: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9: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2: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遇上郭兆治，还这爷俩越谈越投机。为什么张作霖对郭兆治这么感兴趣呢？因为这个姓郭的这位有意思，嘴大舌长，哎，不拘小节，就见着晚辈也是谈笑自然。另外这个人呢，善于讲故事，挺能聊，张作霖就爱听他说话，因此对他印象就非常深。那么他有了困难，张作霖自然不能不管。同时呢，张作霖想起高侃的事儿来就闹心，心说想当年我在高侃栽了跟头，我好像没死在那儿，我呀说什么也得找着我这脸儿。借着二来子这件事情，我跟他去一趟，会会这张大虎。我这小子的确不是东西，我在那块时候我就知道他敲骨吸髓，横行乡里，我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爷儿俩把事儿定下来了，二来子就问老疙瘩，那咱什么时候去合适？不着急，我方才没说吗，我姐姐要结婚，我得回去啊给张罗这个事儿。这么办吧，过了正月十五你上我们家找我去。哎，行嘞，一言为定。你们家现在住到哪儿？住到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记住了吗？哎，记住了。那不是你老家吗？对，我就住在那儿了。你到那一打听，我没有不知道的。另外呢，你记住，见着我娘，你可别说会着我上高坎去耍钱去，那可不行。我娘一听，那眼睛都得红了。你要找个理由，你就说带着老疙瘩上奉天、上营口去做做买卖，你要说这个，我娘准保爱听。哎，行了，哈哈哈哈哈哈，这戏指定演真了啊！张作霖临行之时，给郭兆治扔下100两银子，二叔，没多有少，你先留着，先换换地，把房子修补修补，等将来咱爷们有了钱，这房子再翻盖，我叫你发财。哎呀，你真是菩萨呀。我说老大子， 咱俩这么办，换换个得了。你是我叔叔，我是你侄儿。
4: 哎呀，我的二叔，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郭兆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家人呐，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张作霖把钱甩下，二人说好了，上马起身。您说也该着出事。张作霖越着急，盼望到家，越到不了家。他起身这天正好下着雪。他骑着马走到高坡上，穿树林子，低着头避着风。正在这时啊，就好像这坡底下有嘶大的声音，有鱼。他把马就带住了，就听着底下，怎么回事？张作霖赶紧拢目望望坡下观瞧。这才看清远处啊还有一匹马，这匹马是白的，也没拴到树上，哒哒哒哒哒在雪地之转。再看离着马不远还有一支枪，什么枪看不清楚。在脚下呢有三个人正围攻一个妇女，这个妇女真是个好样，披头散发，衣服都被撕碎了，裤子眼看着扒下来了。但这女人拼命的搏斗。她一看那三个男人呢，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全是俄国大兵，俄国人，武装带大马靴，带囊的马裤。一看就明白不是好事儿。那位说，你说的他心想，怎么蹦出俄国兵来呢？俄国兵在这儿干嘛？开书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现在是1894年的事，沙俄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现在辽南地带整个被沙俄所控制，燕铁路线住满了俄国兵，名义上是保护铁路，保护侨民的安全，实质上什么坏事都干。这俄国人三五成群，有时候就出来串到老百姓家里，见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见着妇女就奸污妇女。你要报告到官府，官府一听是俄国呀，连理都不敢理，躲都躲不及，那敢管这事儿吗？因此一而再再而三，这俄国人是独霸辽南，是为所欲为。像强奸妇女这个事儿，那太多太多的，有多少好良家的妇女投河觅井悬梁自尽，逼死了多少人，破坏了多少家庭。张作霖的耳朵都灌满了，但是啊，头一回遇上。张作霖一瞅，好样的，这个妇女真不含糊，会两下五八抄啊。谁呢？看这意思他是寡不敌众啊，我见此言有不管之理。张作霖把枪就拽出来，你说这家脑袋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准这三个俄国兵，啪啪啪啪啪，就连发了五枪，有两枪没击中，那三枪打中了，没打死，可是啊，都打腿上了。这仨俄国兵嗷嗷嗷直叫，东倒西歪，就地翻滚。张作霖往下一滑，哧溜，顺着土坡就下去了，赶紧把这妇女给搀起来。这妇女把怀眼这裤腰带系好了，把头发理了一理，张作霖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个年轻的女人，但看不出来是个媳妇啊还是个姑娘，也就20岁左右，或者不到20岁，长得还挺俏皮，那干净利索，只是把衣服给撕坏了。 这女人整理完了衣服，打量打量张作霖，一抱拳：“
5: 朋友，
3: 多谢你拔刀相助，救了我的命啊，我真是感恩不尽。
5: 朋友，你等等。”
3: 这女的说的是一转身奔那匹马去了，离那匹马不远有颗枪，女的一伸手把枪抄起来，咔把顶门子顶上，拎着枪回来了，对准这三个俄国大兵，咋的，啪啪啪，三枪来个大接盖，三位全交代了。张作霖一看这女的不含糊，直拿打哪儿，这手可够狠的，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这妇女把枪往怀里一插：“
5: 朋友，帮帮忙吧。”“
3: 干什么呢？”“把尸体得掩埋了，别给本地找麻烦。”就这样弄了个大坑，把他们仨塞在里头，草草的给埋了，把血迹稍微擦了一擦。这女人二次谢过张作霖：“
5: 朋友，
3: 请问您是哪个柳子的？”“
4: 我的。”“
3: 哦，张作霖一听拿我当胡子了。我不是哪个柳子的，我就是普通的百姓。”这个女人一听嫣然一笑：“哎呦，我说错了。那么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
4: 哎，也谈不到什么尊姓，免贵姓张，我叫张作霖，乳名叫老嘎子，你就管我叫张老嘎子得了。
3: 那么我管你叫声仁兄，你看怎样？”“
4: 那当然好了。”“
3: 那么仁兄请上，受我一拜。”“
4: 别介别介，谁让我遇上这事儿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也算不得什么。”
3: 张作霖就问他：“那么大妹子，我可套个近乎这么称呼你，你一个单身人还有枪还骑着马，莫非你是？”“
4: 不用往下说，你算猜对了，我是吃老行的。因为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背着你，我是田庄台的。我哥哥叫田玉本，我叫田小凤。”“
3: 哎呦，张作霖早有耳闻呐，那辽南一带遍地是土匪。咱们曾经说过，八角台有个张景惠，辽西有个杜立三，太平山有个金寿山，黑山往那边一带还有个张作相，那简直多如牛毛啊。田庄台那就是田玉本和田小凤，人们常说有个女土匪叫田小凤，报号红蝴蝶，双手打枪，善于冲锋陷阵，击退了多少次官军，直拿打哪，杀人不眨眼呐。闹了半天就是他。哎呦，今儿我可见着高人了，别听传说，这一见面这也不是普通的人嘛，这说话这不挺讲理吗？张作霖这心里啊胡思乱想。那边说田小凤不在田庄台，跑这儿干什么来呢？你讲人嘛是动物，动物就得动。原来田小凤他哥哥田玉本外号镇东阳，没事戴个战斗帽，穿个日本大呢子马裤大马靴，哩哩哇啦还说几句日本话，有人呢讽刺他，不管他叫田玉本，管他叫田日本。哎呀，在本地柳子当中那也是数一数二的，手下好几百弟兄。他跟田小凤是一父二母的，虽然是亲兄妹，年龄差的悬殊。田玉本今年呢50左右了， 田小凤今年才19，哥俩被逼无奈才占据了田庄台，吃了这行饭。但这田小凤呢，生来的性情刚烈，听不了不同的意见，女人是男人的脾气，他哥哥也管不了他。在他们这个柳子当中，大当家的田玉本，二当家的就田小凤。但是实际上来讲，这田玉本老啃海草。什么叫啃海草呢？这叫黑话。实质上他有吸鸦片烟的瘾，每天跟这烟灯烟枪吊命，只要抽上大烟喷云吐雾，什么他都不管。田庄台这柳子一切具体的事情都是田小凤安排，有时候田小凤化妆改扮，带着180名弟兄不在本地干活，上江北去，往黑龙江吉林那边去抢山参呢，抢貂皮呀，砸响窑啊，哎，抢大财主，只要做了买卖是做到手就走。所以呢，黑龙江一带的人就说，啊，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其实不是江北的胡子，是田庄台的，他能开得了面吗？最近呢，田小凤呢跟他哥哥发生了口角，田小凤就说，哥哥，你说你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这咕嘟咕嘟抽大烟，这像话吗？光依靠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得了啊？我也不怕你笑话，我也这么大了，早晚我是人家的人呢，我一走你这柳子还拉得起来吗？田玉本就说呀，你年纪不大，少管闲事，你管的太多，我爹妈都没管我呢，我叫你管吗？就这么的，兄妹之间发生了争吵，田小凤一怒之间单人匹马串亲戚去了，上他姑妈家去了。你说也是有事儿，他姑父是个行商，做这买卖的资本都是田小凤和田玉本给拿的，小买卖做的挺红火，也剩了俩钱儿。田小凤一来自然热情款待了，前些日子不过年吗，田小凤也想捯饬捯饬，就扯了花布做套衣裳，另外呢要那最好的丝线绒裳，想把头扎一扎。他这姑父也是个吝啬鬼，舍不得多拿，就给弄了两套给了田小凤了。田小凤一看这活就上来了，把这扎头绳往地下一扔，指着他姑爷的鼻子说，你忘恩负义，你这买卖怎么做起来的？还不是我们兄妹给你拿的本吗？哦，你今天混得不错了，我要个头绳你都舍不得给呀，你是答对要饭的呢，你等着我的。哎呦，他姑爷可害了怕了，小凤小凤，你说你怎么这样，你不容人说话呢，那头绳那算得了什么，你随便拿，我寻思扯多了你用不了，我才给你扯了两套，你看这你怎么这？田小凤就这脾气，磨身上马就走，怎么留也没留住，回来了是急不择路，正好走到吐蕃底下，遇上3个俄国兵，这才发生这种事儿。当然张作霖是不知情了，哎呀，张作霖救了他之后就要走，田小凤就说，恩公啊，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往前走这一路上俄国人还不少，我也感觉到人单势孤，我打算恳请恩公再送我一程，不知你意下如何？张作霖一看平大姑娘张一回嘴，那就送送也无所谓，好吧。就这样两匹马并行赶奔田庄台，一路上走着呢，一路上闲谈，这田小凤是眉目传情，就相中了张作霖呢。说起来这事儿不奇怪，张作霖也20来岁，田小凤也20来岁，年貌相当，
4: 再经过方才那件事情，感情自然相当融洽。所以田小凤边走就边问恩公，您家里几口人呢？
3: 怎么说呢，要说我家里头五六口人，现在呢只是三口人。
4: 哦，
3: 那么都是谁呀？有我娘，还有我个姐姐，再加上我。
4: 是啊，那你以何为生？嗨，东一把西一把瞎混呗，也没有正当职业。那么请问你这匹马和你这冒烟的家伙是从哪儿来的？普通的百姓大概没这个吧。
3: 我的
4: 张作霖一听这田小凤寻根问底，问的自己是张口结舌，干脆听真人别说假话了。
3: 我大妹子，既然你问到这儿，我虽然不是绿林好汉，但我认得绿林的朋友。
4: 哦，你都认得谁？
3: 辽西青马坎三界沟的杜立三和杜老盼。
4: 哟，你跟杜立三是朋友？
3: 谈不到，反正因为某种机会吧，我们遇上了。我跟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我们是好朋友。这细节你就不必问了。总而言之，我们处得不错。这枪和马都是杜老盼杜寨主所赠。
4: 哎呀，这一说你也是半拉黑道的人啊，你不承认也不行啊。咱们呢越说越近乎，我看比刚才见面的时候那有亲热的多了，你说是不是？
3: 啊啊，是是。
4: 说实话又走了一程，田小凤又问恩公，
3: 我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你管我叫大哥得了，什么恩公恩公的，你这么一叫我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4: 田小凤也乐了，好吧，那我管你就叫大哥。大哥，你还没娶媳妇儿？我还没有嫂子呢。
3: 没有，刚才我没说嘛，家三口人，我老娘还我姐姐，我没娶媳妇。
4: 你想找个什么媳妇？
3: 这呀，哎呀，一天呢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啊，我还没倒开脑子想这事儿。但是呢，谁不想娶个好媳妇啊？娶个模样俊俏的，还贤惠的，都是这样。
4: 哦，要那么说，我大哥，您看我怎么样？
3: 我张大林顿时脸就红了。没想到这田小凤这脸这么大呀！可又一想也罢了。他吃这行饭的什么事儿没经过呀？他有什么抹不开的？张作霖脑筋也蹦起来了，脖筋也蹦起来了，好半天才透过这口气来。喂，妹子，你开玩笑呢？那我怎么敢高攀呢？
4: 呀，这不是高攀呢。我哥哥，只要你愿意的话，我打算以身相许，不知你意下如何？
3: 张作霖心说：“怎么样？步步紧逼，居然明砍了，这我怎么答复？我呀，根本就不能要你这媳妇。你看，这不明摆着吗？你脾气也暴，我也性如烈火。结婚之后，两口子嘛，没有不拌嘴的。”舌头没有不碰牙的时候，要真有那种事情发生，你把枪拽出来还不得把我打死啊？张作霖想了半天一笑，妹子，方才我讲了，我不敢高攀，我呀就蹬着梯子也够不着你的脚面，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这人脸皮还薄，咱赶紧赶路吧。啊，田庄台离这还多远？我大哥，你别打岔行不行？我想问问你究竟愿意不愿意。
4: 哎，妹子，刚才我没跟你说实话。
3: 哦，你还有什么话背着我？我呀有媳妇了。
4: 要你看你这个人说话，你不说你家三口人？
3: 是我妈家三口人， 我那家还两口人，因为你这一问我，我一着急啊，没说清楚，我娶媳妇儿了，你都有嫂子了。那么我这个嫂子叫什么名？她姓崔呀、啊，崔家屯的，跟我同岁，恐怕过年这时候我都有儿子了。你说的是实话吗？我绝不说瞎话，不信将来有一天你到我们家串门，你一看就知真假了。哦，原来如此。哎呀，田晓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么大哥，我嫂子身体怎么样？
6: 是
3: 好，跟牛似的，那可结实了，200斤的袋子背起来就走。我们家里的活全他干。我大哥，咱这么说得了，我这人话说一句，不怕你不爱听，咱们俩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就这么看。怎么这么巧咱俩相遇了？怎么这么巧你救了我的命？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我呀非嫁给你不可。但是你说了，现在你有妻子，我还能抢占他的位置吗？自然不能。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时候。倘若我这嫂子得了暴病要死了，你可得找我来续弦。这你听见没有？排号我得排到第一号。张作霖乐得好悬没担，马上掉下去。听说这位脸可真够大的啊，妹子。不过这事儿难呢，方才我讲了，你嫂子体格好透了，跟牛似的，一般活他能死吗？我得死他头前。哎，不管怎么说，咱先把这话说到这儿。哎哎哎，先说到这儿。张作霖就盼着快到地方，到了，离他那个贼窝子还挺远呢，到了界边了。
6: 人人
3: 两个人把马带住了。田小凤就说，你已经到了家门口了，能不能到家里住几天？妹子，不行，我呀年都没在家过，我老娘倚门而望啊，全家老小盼我回去，派人给捎来了信儿了，我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进家门。可是路遇你这个事儿，我又不能不管。妹子，青山不老，路水长流，咱还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分手吧。这大哥，您救我一命，我怎么报答？那谈不到，谈不到。反正我没说嘛，俩人有见面的机会，以后再说，还背不住我有求你的时候。那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你愿意不愿意？那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我打算你我二人结成干兄妹，你看如何？这不就这么称呼？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子，不行，光口头这么说不行，咱们得有所表示。不过大哥，我可跟你说清楚啊，我这个人向来说出去的话就不能更改，要更改我是绝不容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田小凤非要跟张作霖结为干兄妹，张作霖没办法了，知道这种人呢，缠磨头啊，破裤子缠腿，抖了不下去，就答应了。田小凤为了有所表示，二人从马上跳下来，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一男一女磕了仨头。等磕完了之后站起来，张作霖一抱拳，妹子，我恨不能飞到家里头，咱们就此分手了吧。慢着，我哥哥，我问您点事儿。古往今来，俩男的相好磕头拜把子，俩女人相好结为干姊妹， 还没听说男女磕头的吧？男女磕头那就叫拜天地。方才咱俩这怎么回事？
6: 这我这
3: 咱俩不是磕头吗？
6: 对，
3: 咱俩就是拜天地。你可记住啊，我绝不是没脸没皮那人，我田小凤想找人家，我得挑挑拣拣。我不说保媒得踢破门槛子，但是我全都给拒绝了。拿我们田庄台那柳子来说，人五人六也有啊，我看不上。愚者那碌碌之辈拉八大车，也找不出一个砍橛子的材料，我相不中。哎，我就相中哥哥你了。今天咱们俩仨头磕在地上，你可记住这茬。将来假如真有我嫂子的话，她不在了，我就得续弦，我就是你们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家的鬼。哎喂，好吧，咱们一言为定。张作霖呢是敷衍了事，到了后文书了，还真就发生这件事了。张作霖原配的夫人死了，怎么办？不得续弦吗？是续的旁人，没续田小凤。田小凤闻讯之后，带着人穿枪就去了，大闹新房，兵马揍张作霖六个嘴巴子，梆梆踢俩腚跟脚。张作霖连扁屁都没敢放，就因为有这件事，他舌头短。后文书暂且不提，田小凤走了。哎呀，张作霖这才上了马，心说可倒了下去了，但愿今后再别见面，这家鬼点子太多，画个圈就把我套里头了，惹不起呀，沾上一溜皮。圈转码头，张作霖回家，他不是着急快点回家吗？这家呀还真难回。往前走一阵，到了耿庄的边上了。你说正好遇见一件特殊的事儿，那么冷的天，有个人在前头跑，后边俩孩子追。爹呀，你不管我们哥俩了，爹呀，你站住。这俩小孩没戴帽子，没穿棉鞋呀，冻得小手跟胡萝卜似的。前面有个男人，说跑飞跑，说跳飞跳，好像精神都有点失常了，也是披头散发，鼻涕眼泪都冻。张作霖把马匹带住，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片腿跳下马来，把这男人给拦住了。老兄留步，老兄你怎么了？你别管我，他劲儿还挺大，扑了开张作霖，接茬往前跑。那俩孩子在后头拼命的撵，张作霖心疼孩子，赶紧急行几步，把前面那个男人给抓住了。站住！你怎么了？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张作霖知道这种人叫气迷心窍，气的。你怎么问他他也不会回答，怎么办呢？得叫他清醒清醒。因此张作霖抓住他前心的衣服，啪啪就俩嘴巴。哎，您说这玩意儿好使不？打的这人一哆嗦，咔嗒，这才把开关给打开，就好像掩住了似的，这人扑通坐在地上，顿足捶胸，这路哭，活不了了，你别管我，活不了了，爹爹。这俩孩子一边一个把头扎在这老爷们的怀里头就哭开了。张作霖没法走了，一看这么冷的天，不得冻死啊。张作霖就劝我，大哥你在哪儿住，我送你回家，有什么话慢慢说，谁让你遇上我了呢？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怎么样？别把孩子冻坏了。张作霖死劝活劝，这人才同意了。 抱着孩子往回走。张作霖说，我这有马，让他们骑我的马吧。把俩孩子周到马上回了家了。他们就住在前边不远的耿庄子，在铺子边。等到家之后，张作霖一看呢，还不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家里的东西是应有尽有，躺箱立柜，八仙桌，太师椅，穿的带的应有尽有啊，三间房挺利索，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男人进屋之后，让俩孩子上炕，孩子冻坏了，拿被子给他们围上，然后又打招呼让张作霖坐下。张作霖在院里把马匹拴好，这人又给张作霖倒了杯热水。哎，我怎么说呢，你也算我的恩公吧，你要不拦着我就头冰窟窿，我他妈就不活了，我不是人。别急别急，为什么呢，怎么不见大嫂的面？哎呀，这事儿就从他身上演起来的，我也不怕你笑话。既然你想管这事儿，你就是大好人，别人谁管呢，还在旁边看哈哈笑呢。你这人心不错，我那就不能瞒着你。我呀，我白活，我他妈不是人。啪啪啪啪，自己撤自己的嘴巴，俩孩子直哭，爹爹。别别，你这怎么了，有话慢慢说嘛。张作霖二次把他劝住，这人脸都抽肿了，抽抽搭搭跟张作霖说，老弟，我姓孙呐，我叫孙百利，我的妻子姓李呀，叫李桂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我媳妇还识文断字，给我生了这俩孩子，大祥子二祥子，我们一家四口过得非常甜蜜。哪知道2年前我在赌局交了个朋友，这朋友姓乔啊，叫乔有泽，因为他左边这个眼睛有点毛病，人送绰号叫乔瞎子。可有时候我输钱，他就给我拿钱，我很感激他，我就把这乔瞎子乔有泽领到家来了。他出手还真挺大方，一扔就是10两8两的。可有时候呢，天气不好，我就把他留在家里头过夜，跟交朋友嘛。哪知道日久天长了，他他妈的不是个人呢，他看中了我媳妇了，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动手动脚的。一开始我媳妇不敢言语，后来发现乔瞎子越来越放肆，我媳妇才对我说，说你交朋友也不睁眼，你交了个流氓坏蛋呐，是这么回事。我妻子跟我说了，我当时不信呢，我说你净胡说，他呢可能喝点酒，一时高兴拿你没当外人，跟你开个玩笑，你别往邪处想。我还教训我老婆，哪知道这他妈都真的，这不是一次了。有一次我回来晚点儿，他钻我老婆被窝去了，我老婆跟他拼命啊，把脸都挠破了都。我回来赶上了，我不乐意了，我当时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撵乔瞎子，真是没想到乔瞎子把手枪拽出来了，闹了半天他是个土匪，著名的独角大盗，报号叫黑虎，就在这一带打家劫舍，什么都干。原来我不知道，他向我发了横了，他说什么你老婆，我们俩有缘就是我老婆，你要不答应我就杀你的全家。 我说这位大兄弟，你想想，人有几个不怕死的？我倒没什么，我这俩孩子惹着谁了？我就暗气暗憋。打那天开始，我媳妇儿仍要他给霸去了。我带俩孩子住外屋，他逼着我媳妇在里屋。我媳妇一不乐意，他就拿枪。

0: 出的手续，我媳妇儿活活的将这个家糟蹋，你说这日子我怎么过？我不是人的，我把这个家毁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越想越后悔，所以我不打算活了，孩子我也顾不得了。
1: 哦，那么乔有泽这个乔瞎子把你媳妇带到哪儿去了你知道？
0: 不远，奔那边去了，那边也叫耿庄，我们分东耿庄西耿庄，他奔西耿庄的了。听说最近大概还要出远门，风言风语的说嘛，还要举行什么结婚典礼。
1: 张作霖一想啊，正好我走那边，挂脚一讲我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孙大哥，不必难过，遇上我了，我保叫你们一家人团聚，怎么样？我把我大嫂再接回来如何？我朋友，你没发烧吧？不是说的胡话，哈哈哈哈！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你在家听信儿，好好领俩孩子过日子。我现在就起身。当然了，说的不是这么简单。张作霖仔细了解了解情况，全摸清了，这才上马起身，赶奔西耿庄。进了西耿庄的街上啊，真有热闹。这乔瞎子乔有泽在这也有个窝，弄了两间房在这一住。哎，还真就要跟这李桂金举行结婚典礼，今天就是喜日子，在一品居包的席，还要款待父老乡亲，他们家这门口张灯结彩，还真挺热闹。张作霖了解了详细的情况，心说我呀，到一品居，我等着你去，顺便喂喂我的肚子，把马也喂喂。牵着马奔饭馆，这饭馆整个叫人包起来了，乔有泽把定钱都定好了，所以今儿个对外不营业。门前把楼梯这儿放了几张桌，这是上礼的地方，凡是进饭馆的都在这儿拿钱。张作霖为了把这个事儿办得稳妥，也拿出10两银子往上一摆，管事的一瞅，哟，这位是谁？穿的戴的都带劲，高头大马，不敢小瞧，以为是乔瞎子的好朋友。哎呀，来您了，把账给写上。您的尊姓大名，爱谁谁？哦，爱谁谁，这名特殊，也不敢深问，把名给写上了。张作霖说，看见没，我是从远处来的，我这匹马需要好好的喂一喂，交给你们了。您放心，现在就喂。小三儿，这事儿交给你了。哎，交给我吧。刷洗验六有人负责，楼上请。噔噔噔噔噔噔，张作霖上了楼了，一看楼上每张桌刷洗得非常干净，铺着红布，桌上瓜子儿、糖块、落花生两盘点心，周围是椅子，能坐着那么5-60口，都是本地人。那么张作霖谁也不认识，捡了张闲桌拉椅子他坐下了。有人给泡了壶茶，张作霖就问我，这个结婚典礼什么时候举行？
0: 快了，
1: 按现在说吧，到不了1小时，您就等着吧。结婚典礼结束之后马上开席。哦，好，我正好渴了，先喝点水。张作霖边喝水边往四外看着，要么过了20分钟左右又上了一个人，这人骂骂咧咧的，
0: 那错翻了眼皮了，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吃饭，我看谁拦着我。我说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的。
1: 这个人一上来正好站

0: 按到张作霖面前，张作霖一看，好大的个子，没有1.8米，差不多少，像筷子脑袋，四棱子下巴，一对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棉袄棉裤，披着皮袄，长得是5大3粗，有40岁挂龄。后边呢，就跟着饭馆的人上来，这饭馆的人就说：“我说大爷，我说您这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咱们饭馆包出去了，今天对外不营业。您要想吃饭高升一步往里走，十字街好几家饭馆呢，你非在我们这儿吃，这不是找茬吗？你放屁！谁他妈找茬？我不管你包了没包，我就知道饿了我要吃饭。你以为爷爷没钱呢？有的是钱，我买你的命。你看您这不是抬杠吗？”这人说着，一看张作霖这张桌闲着呢，拉把椅子坐到张作霖对面。那个伙计跟着上来的人还想说什么，张作霖怕影响自己，所以过来给打圆场。哎，伙计，
1: 说说说，
0: 五湖四海皆朋友，这位饿了。慢说，人家还花钱，不花钱到你饭馆了，吃顿饭也算不了什么。哎，算了算了，看我的份上算了啊。你们再忙，给做俩菜，还是有时间吧。我加倍给钱。哎喂，好吧，好吧，好吧。要那么的话，我们现在实在太忙，那得求这位先生您多等一会儿了啊。等会儿开席的时候，给您另开一桌。伙计说完，下了楼了。张作霖把杯拿过来，给他倒了杯水。朋友，消消气儿，先把水喝下去。妈的嘞，这年头走哪儿哪儿赌气，走哪儿哪儿别扭。要不是你劝呢，我非给他来两个通天炮不可。算了算了，气大伤身呐。那位喝着水，张作霖也没事儿。就给他相面，一瞅到二眉正中央还有个疤了，这个疤了锃刷亮的。哎，张作霖心说这么眼熟啊，好像我在哪儿见过人，也长这么个疤了。哦对了，那是在高坎的赌局，我那年15岁，记得吗？还打了一场大仗，有一个人打倒了5-6个呀，是不是他呀？他比那阵胖了。张作霖想到这，心一动，瞅着他一笑。这主也愣了，我老弟，你瞅我笑什么？莫非你认得我吗？老兄，3年前你到高坎去过吧？啊，那我常去。这一说你见过我？见过，好像在于六爷的宝局咱俩见过面。
2: 对呀，你是谁？
0: 我姓张啊，我叫张老嘎子，名叫作霖。这，
2: 哎呀，
0: 你爹是不是叫张有才？
2: 是啊。嗨，没外人了。他妈，你小子出息了，人五人六的钱货过来我看看。
0: 你看这行人啊，特别讲义气，热乎。这位把张作霖拉起来，看了好几眼，亲热的不得了，咣咣直捶张作霖的后背。张作霖也乐。我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姓蔡。
2: 对呀，
0: 蔡大胆儿，我的名叫蔡平本。
2: 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哈哈。
0: 哎，方才我管你叫大哥可错了，你跟我爹是好朋友，你就是我的老前辈，我管你叫大叔。
2: 哦，不不，
0: 肩膀头齐为弟兄，过去那事儿就叫他过去了，你就管我叫老哥哥就妥了。哎，老嘎子，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张作霖知道是一家人，看看周围没注意，趴到他耳边跟蔡平本把这事儿就讲了。蔡平本闻听火撞顶梁门，妈的，
2: 怎么回事？
0: 闹了半天，这乔有泽是吃老行的，
2: 对，
0: 独角道，他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的。
2: 嘿，我这么缺那玩意儿。我说老高子，你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你非吃亏不可呀。
0: 是啊，我正愁没有帮手呢。大哥，有你我就放了心了，咱哥俩收拾他还不好收拾吗？
2: 那当然了。
0: 德兄弟，你说怎么干吧。你过来，我打算这么办，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
2: 行，好主意，
0: 我就助你一臂之力，咱哥俩是大闹耿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中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珲春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到春华镇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党建、防汛减灾等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吉林省边民户市贸易进口业务实现稳步增长，累计进口商品2.5万吨，货值3亿元，创近年历史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深入春华镇镇安岭村、大陆道沟村、葫芦头沟村、西土门子村、东兴镇村、草坪村、春华道桥等地实地调研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党建、防汛减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展壮大农特产业，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林晓林强调，要时刻把稳边固边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打造好边境稳固、边民幸福的平安春华。要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保护做文章，厚植生态底色，激活绿色动能，打造好春山化雨、生机万类的绿色春华。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优势，打造好产业发展、特色彰显的繁荣春华。要尽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快村农环境整治进度，抓好群众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造好民生改善、文明整洁、和谐春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弘扬严慎弃实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打造好风纪严整、执行有力的清朗春华。就抓好当前防汛工作，林晓林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计划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保持通讯畅通，加强应急值守，充分做好各类预案，遇有情况果断处置、及时转移，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红子等参加活动。上半年，吉林省边民户市贸易进口业务实现稳步增长，累计进口商品2.5万吨，货值3亿元，其中落地加工商品近1.9万吨，同比增长37.7%，创下近年历史新高。全省户市贸易提质增效态势显著。今年以来，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珲春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工艺优化、检疫风险防控等相关政策，助力企业高效完成改扩建项目审批、生产线升级改造与进口原料规范化管理。
3: 海关靠前服务省去了我们大量政策摸索时间，各项改造项目落地周期大幅缩短，充足的政策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持续扩大进口规模，深耕国内粮油市场。
2: 近年来，长春海关立足吉林省边境贸易发展实际，精准施策，主动赋能，全力推动全省边民户市贸易创新升级、高质量发展。自2023年起，长春海关连续3年牵头开展全国智慧户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及边民户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边民户市贸易地方服务平台、边民户市贸易综合监管平台，全面推动边民户市贸易完成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
4: 边民户市贸易地方服务平台集成掌上业务申报、在线销售、在线结算等便民功能，大幅简化边民企业办事流程，让边民贸易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边民户市贸易综合监管平台覆盖进口申报、进境查验、企业审核、落地加工、税收征缴等全部业务环节， 实现贸易信息全链条闭环管控，真正做到商品来源可溯、去向合法、风险可控、责任可究，筑牢边境贸易安全防线。
2: 针对以往边境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多数护食商品穿边而过、就地增值不足的发展短板，长春海关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多措并举推动护食贸易落地加工产业提质扩容，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规划建设落地加工特色园区，持续拓宽护食贸易落地加工商品品类，重点扶持珲春水产品特色产业发展，优化升级护食贸易系统，实现捕捞证在线自动核销，助力当地水产加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培育鱼油深加工、粮食加工等新兴产业，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
5: 护食贸易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扎实助力兴兵富民，切实将边境区域优势、贸易政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实效。接下来海关将持续聚焦粮食类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2: 日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与珲春市静进镇朝阳村、西甲山村、鲁田村建立互帮互助机制，并举行共建点揭牌暨帮扶资金捐赠仪式，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长期深耕基层一线，积极落实金融助农、企村共建工作，常态化开展乡村公益帮扶。本次定向帮扶静信镇三个行政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切实提升村民居住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平安保险公司珲春支公司对我们村3万块钱的资助。这3万块钱我们主要用于老村委会的改造，包括村民的一些日常支出、医疗支出和平时的健康咨询。我们会尽量把这3万块钱用好用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
6: 多年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不断扩大帮扶覆盖面，先后向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东阿拉村、松林村、马川子乡南山村、静信镇玻璃洞村、鲁田村、朝阳村、西甲山村、板石镇柳亭村、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开展公益捐资，覆盖全市4个乡镇，共计10个行政村，累计捐赠乡村建设资金30万元，实实在在为基层村集体纾困解难。
2: 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小区公共环境，但社区部分小区内毁绿种菜、绿地停车、遛狗不牵绳、撕拉飞线充电、单元门破损等不明现象频发，既损毁公共设施、侵占公共资源，还潜藏着各类安全隐患，拉低城市文明形象。不少居民小区公共绿地乱象丛生，私自开垦绿地种菜，铲除原生绿植，破坏绿化景观，还有车主直接将车辆开上草坪绿地停放，碾压花草，损坏步道，公共绿化空间受损，养犬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居民外出遛狗不带牵引绳，犬只随意奔跑乱窜，粪便遗落在步道草坪无人及时清理，路面脏乱难闻，影响大家日常出行。楼栋安全管理同样存在短板，不少居民撕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电线横跨楼道外墙，线路杂乱老化，极易引发火灾。居民楼单元防盗门长期损坏，无法正常开合，小区居住安全难以保障。筑牢文明城市根基，离不开整洁安全的居住环境，在此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加大日常巡查整治力度，同步引导广大居民遵守文明公约，爱惜公共设施，规范自身行为，携手共建干净有序、安全宜居的文明家园。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8: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2: 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饭馆一品居遇上了蔡平本。这个蔡平本可不简单，您记住这个人，绰号叫蔡大胆儿，这胆子才大。旁人不敢干的事儿，他敢干；旁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您看张作霖那胆子就不小，他比起来比张作霖的胆子要大得多得多。到了后文书，张作霖统治东三省，这个蔡平本也跟着了不起了。曾经在陆军十八师当过师长，官衔是中将啊，还曾经做过安徽省的军务帮办。在郭松龄反奉的战斗中，蔡平本死了。为这事儿，张作霖三天没吃饭，哭得泪中带血。东三省将办齐向他举哀，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蔡大胆儿跟张作霖他爹是朋友，你看张作霖他爹不怎么样啊，交不少朋友，都是独友。他的原籍是昌图的人，那么指着什么活着呢？指着耍钱，走南闯北，反正别的坏事他不干。今儿个到了耿庄，巧遇张作霖。张作霖倒不认识他，但是脑袋上这道疤给作霖留下印象了。当初张作霖他爹领着他经常出入宝局赌场，也经常跟蔡平本见面，要不怎么能认出他来呢？蔡大胆一问，老疙瘩，你上这来干什么？张作霖把实情告诉他了，我要管一档闲事。有个小子叫乔有泽，绰号乔瞎子，是个独行大盗。他妈这小子太不仗义了，霸占好朋友的妻子，今天在一品居要举行结婚典礼，人家男方要死要活，还撇下俩孩子，太可怜了。我为这事儿来的，我要狠狠教训教训这负心之人。那么这蔡大胆呢，也好管路见不平之事，把胸脯一拔，老疙瘩，对，天下人管天下事，怎么样，人手不够，我给你帮个忙，还妥了。两个人呢交头接耳，把计划就定好了。说话间一个小时还不快呢，这时间就到了，就听楼下喇叭也响，锣声也响，噼啪噼啪噼叮啪噼啪噼啪叮啪，新郎新娘到，新人到喽。哎呀，这楼下就一阵大乱了。张作霖和蔡平本就停止谈话，时间不大，就听见楼梯一响，有人把门开开，连笼打起，先进了不少贺喜的，后面是新郎和新娘。张作霖闪目观瞧，就见这新郎官呢是个大块头，要长毛跟狗熊差不多少，左眼睛挺小，瞎么去的，怪不得叫乔瞎子。这脸上全是大疙瘩，能有四十挂零的年纪，戴着缎子帽垫， 红疙瘩，上面是马褂，底下是长袍，胸前还别着一朵大红花，十字披红，满脸是喜气洋洋，咧着大嘴，呲着大牙。在他的旁边是新娘，那就是孙百丽的媳妇儿李桂金。一看这李桂金低着头，虽然穿着一身红，也带着红花，下边是百褶裙，但是满脸愁容啊，但也看得出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也有三十来岁了。后边呢跟着不少人，有鼓掌的，有说笑话的，有撒纸花的，就到了一品居楼堂。有一个管事的正扎呼呢，新郎新娘这边请，把门关上，现在举行结婚典礼，请新郎新娘各就各位。张作霖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冲着蔡大的儿一使眼色，蔡大宝噌把门就给堵了，拉把椅子往这一放，他站在椅子上边的，他手里没家伙呀，就有一把大囊子，囊子就是大号的匕首，噌的拽出来了。全不许动，不许动。与此同时，张作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拽出弥勒根，就跳到乔瞎子的身后，把枪嘴子一顺顶在他腰眼上，别动，把手举起来啊！乔有泽就一愣啊，他妈这种事儿做梦也没想到，一开始他还以为有人跟他闹着玩呢，等回头一看，有一个人虎着脸，小个不高，俩眼倍儿亮，手里拿的是真家伙，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但这小子也是土匪出身，挺横，还有点不服气呢，喂，那意思你干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么多人，你还敢行凶吗？他是心里的话呀还没等说，但是面部表情已经带出来了。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就明白了。张作霖把枪一顺，拿着枪把子照他脖子后背，啪啪啪啪啪，就戳了这么五六下啊。人是肉的，那枪把是铁的，那发生受得了？把乔瞎子疼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别动，手举起来，哎，规规矩矩把两只手举过头顶。全楼的人先是一乱，后来唰全静下来了，为什么？都傻了，谁也没经过这个场面。张作霖一手拎着乔瞎子的脖领子，一只手提着枪，对大伙讲：乡亲们，大家不要怕，跟你们各位毫无关系，今天我来是要惩治这个乔有泽、乔瞎子，一不抢，二不夺，一不为金，二不为银，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大概你们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个乔瞎子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横行乡里霸道的邪乎，这个咱都不说。他交了个好朋友叫孙百丽，是东耿庄的，有认识的没有？这个新娘就是孙百丽的媳妇，叫李桂金， 他是有夫之妇，还有俩孩子，一个叫大祥子，一个叫二祥子，一家四口美满的生活呀。这个乔瞎子插了一脚，仗着他手中有冒烟的家伙，不顾朋友的义气，钻人家好朋友妻子的被窝，最后把人家老婆给霸占了。你们可知道，他这举行结婚典礼，人家男方带俩孩子痛不欲生，都要抹脖子了。他干的这叫什么缺德事儿？他还够两撇儿吗？咱们社会上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宁穿朋友衣，不沾朋友妻。说句难听的话，哥俩有交情就逛妓院，也不能骗一个人。哎，这小子丧心病狂，猪狗都不如啊！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他还属于好人吗？谁敢沾他的边儿？我是受朋友之托，拔刀相助，管这种不平之事，故此今天大闹喜堂，来找他算账，与你们大家毫无关系。可有一样，你们哪一个要想冒坏，到官府去禀报，或者勾引打手，可就休怪我不客气。也许有人问你是什么人呢？我毫不隐瞒，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你们听说有个杜立三吗？我们是一伙儿，我报字儿爱谁谁。张作霖也真能唬啊！这些人情，妈呀，青马坎三界沟的活阎王杜立三的人，谁敢惹呀？有的都尿裤子了。楼上鸦雀无声。张作霖说完了，把枪嘴子对准了乔瞎子：“你说怎么办吧？”乔瞎子的脸啊，面似土灰，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心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今天我结婚，家伙没在身边带着，给我这亏吃的这个报。既然这个人叫爱谁谁，又是青马坎三界沟来的，就不能是一个人两个人呢、说不定一品居饭馆里里外外有多少人呢？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啊！乔瞎子想到这，哭哭给张作霖跪下了。好汉爷爷，好汉爷爷高抬贵手，是我一时糊涂办了这种缺德的事情。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该死，我该死啊！啪啪啪啪，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哎，这家挺能聊啊。好汉爷爷，只要高抬贵手饶我不死，下不为例，我再也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饶了我吧，你高抬贵手，我求求你了。李桂金在旁边也哭声了。本来李桂金呢不是那个下贱的女人，这是实出无奈啊，让人拿枪管给逼来的。尤其跟孙百利夫唱夫随，两个人感情甚好，还有俩孩子，他能办这种事儿吗？这是迫不得已。听完了张作霖这番话，他又感动又羞愧，因此坐在楼板上呜呜直哭。张作霖本来想打死这乔瞎子，没想到这小子嘴还真挺甜，痛哭流涕。张作霖把他拎起来，起来，马巴子，你瞅你那个熊样，我知道你跟我演戏，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将来你再报复，对不对？不，吓死我也不敢。我敢惹青马坎的人吗？借给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种事儿。但愿你口心如一，摆在你面前两条道，一条是死路，我二马手指头一扣扳机，把你的天灵盖打碎；另外一条路是生路，你打算怎么办？我想活，我不想死。好汉爷爷指一条明路，叫我怎么干都行。好，要这么说还可以。现在这婚事别办了，你把人家的媳妇儿给送回家去，夫君请罪，我跟着你去。到那块儿哀求的人家丈夫消了气儿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人家丈夫要不答应，我也不能答应。你能办得到吗？
3: 能啊，
2: 现在就办。这乔有泽还真有两下子，把缎子帽垫甩掉，狮子皮红甩掉，然后冲着楼上的人一抱拳：各位三老四少，我不是人呢，我不是人呢，方才这位好汉爷爷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这半辈子没他妈干好事儿，是死有余辜，千刀万剐，车压马踩，雷劈，哎，是什么罪都够了。蒙这位好汉爷爷指点迷途，猛击一掌，我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从今之后，我要重做新人，我要洗心革面，望大家呀注意监督着我。我现在呢就要有实际的表现。回过头去冲李桂金深施一礼：大嫂，嫂子，怪我不是人。大嫂您消消气儿吧，我把您送回家去，召集您一家人团聚。嫂子，您把衣裳换一换，咱现在就起身。哎呀，老乡亲往左右一闪，张作霖压着乔瞎子带着李桂金从一品居楼上下来了。这帮人都没敢动啊。蔡大胆拿着大脑子在门口看着，那两只眼睛贼溜溜的放光，看谁冒坏。其实这帮人没一个有这么大胆子的，连楼都没敢下呀，都坐了一团。张作霖、蔡平本压着乔有德，带着李桂金离开了一品居，去找孙百利。上文书咱说了，孙百利在家听信呢。哎，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孙百利把眼泪擦了一擦，开门一看，哟，恩人回来了。再往后一看，媳妇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呀！恩公，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是这么回事。回头你看看这是谁？请。乔瞎子，你他妈不是人呢，你不是人呢。孙百利过来兵吧兵吧还揍了几巴掌，乔瞎子没敢还手，就低着头伸着脖等着挨揍。张作霖一摆手：算了，虽然他作恶多端，但今儿个还不错，给了我面子了，也承认错了，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吧，总而言之把你老婆给你送回来。其实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这个人贪图眼前的便宜不计后果呀。你就知道乔有德是朋友，把他让到家里头，你就让这么一个人在这住，他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这是酒肉的朋友，要没你的勾引，你们家还不至于出这个事儿。今后啊，交朋友你可把眼睁开呀，样样事事是多加检点。

0: 好汉爷爷，那您放我走吗？
1: 可以。你可记住啊，我报号爱谁谁，我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你别认为我转身走了你要报复，过两天我还回来，我要发现孙百丽他们家有了事儿，我还得找你算账，我杀你个二罪归一。
0: 不敢不敢，吓死也不敢呐、
1: 啊！你起个誓。哎，我要是报复，老天爷不容啊，雷劈电击，哎，什么报应我都摊上。好了，我饶你这一回，滚！
0: 哎哎，滚！
1: 这小子抱头鼠窜逃回家去。你们说以后他报复吗？没有，他不敢。一提三界沟青马坎的，他都酥着骨头了。可这小子回去之后，收拾收拾行李，跑到江北去了，连在耿庄子住的勇气都没了。他挖杜立三来找他算账来。哎，张作霖呢，就算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孙百利一家是千恩万谢。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然后这才告辞。蔡平本一挑大拇指，高，老嘎子，哎呀，三日不见是刮目相待呀、啊，哈哈。你爹可白给，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老子英雄而好汉。我孩子，你今后怎么个打算？张作霖笑了一下，这很难说呀。人这一生道路曲折，你想奔东，也许他拐到西边去了；你想撵狗，也许打了鸡了。反正胡了八图的就这么混吧。我您能不能请到我家？啊，不，改日。今儿个算咱爷俩有缘在此相遇，往后我一定登门去看你。张作霖把地点告诉他了，爷俩告辞。可这蔡平本自从离开张作霖之后，到了辽西，后来辗转又到了辽阳，投靠了巨匪冯林阁，在冯林阁手下当大炮手卫队长。到了后文书，冯林阁要害张作霖，巧遇蔡大胆儿，蔡大胆儿是放了张作霖，跟他一块儿逃走。咱暂且不提。张作霖把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上马别着枪，这才回到小黑山二道沟。到了家呀，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忆遇见这些事儿，简直是做了一场梦啊。张作霖心说，我不是成了小说里边那些人了吗？好嘛，这样编一套书还挺吸引人的呢，终生难忘啊。从马上跳下来进屋了，他娘啊，三天没睡好觉了。儿子一去不回头，眼看出了正月了，他也没回来，能不担心吗？天天呢，叫这吴老二四外去找去，打听亲戚朋友一点消息都没有。张作霖的好朋友邢丽萍，未来的姐夫王大发。全都四外打听去了，这家简直都过不了了。哎，张作霖回来了，先给娘见了礼，又见过后老。这个消息传出，邢丽萍一家子、蓝宝都来了，王大发也来了，团团围住。老嘎子，你哪儿去了？老嘎子，你这一杆子就没眼儿，哎，急死人了。各位，我这不回来了吗？你看我这不挺好吗？邢丽萍一看，哎，我说你这身烧可不错，是皮子的。一看皮袄，翻里子一瞅，狐狸清犬

那值钱呢。我老嘎子，你可真有两下子。外边还有一匹高头大马，自然大家感到惊奇。他娘不放心，一问张作霖的经过，张作霖把到青马坎三界沟，见着杜老盼、杜立三各位英雄好汉说人情的事讲一遍。他那后老乐了，我老嘎子，你没回来的时候，消息就传到咱们家了。头十天，人家万隆烧国营口盐务局的送来不少的礼物啊，对你感谢的无可无不可。人家还说过个三天五日前来看你。张作霖以为这什么事儿也不会有了，哪知道一波不平，是一波又起。